区蛇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2026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亲流、出游潮叠加，全省共同庆祝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好多人装房子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您知道吗？其实装修啊，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美好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紧来报名享受靠谱装修。

买车险啊，很多朋友都会做到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比的是什么呢？其实啊，车险改革之后，各家公司的价格差别并不大，如果有报价便宜到离谱的，提醒大家啊，反而咱得多个心眼儿。有一位车友呢，最近就拿着一个价格特别低的单子来问咱们的车险坐席了。坐席一看，这根本就不是正规车险，而是车辆统筹，实际上呢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坐席就耐心讲解了这里面的风险，客户才恍然大悟，最后呢踏踏实实找我们办了正规的车险。想办车险，直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填写联系方式，我们的专属坐席呢就会主动给您打电话，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咱们的坐席只服务交通广播的各位车友。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点击链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建行建议贷，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3天后啊，阳澄湖就要开湖了。开湖之后呢，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就水涨船高。其实这两天不少朋友在后台问说，咱们公司2亩3两4对8只的那个阳澄湖大闸蟹蟹卡还有库存没，想自己吃送朋友。咱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紧急盘点了一下库存，这个规格啊还匀出来65张，多一张就没有了。所以感兴趣的赶紧发秒杀先去抢一抢。4两的公蟹跟那个可乐罐雪碧罐一样大，上桌呢就气场拉满了，家宴清蒸，做个香辣蟹呀、蟹黄拌面呀、海鲜汤啊，怎么做都惊艳，请客送心意都很有面，千万别错过。而且这款也是我们专门跑到阳澄湖去溯源直播过啊，帮大家看过今年蟹的品质，个头壮实，肉质也比较鲜甜饱满。现在下单呢，京东快递准时发出，拿到卡不久就可以来预约提蟹尝鲜了。公四两母三两4对8只超大规格只要358，不光价格划算，还是下单3张蟹卡，第三张不要钱，直接零元。3张原价1074，现在只要716，直接减掉一单的钱，716到手3张，平均每张200出头，一只阳澄湖的大闸蟹还不到30块。最后的65张抓紧时间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下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假期来了，去什么地方玩好呢？穿越三千年，玩转大殷商。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是咱们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这个假期啊，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感受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 AR MR 前沿科技，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请各位一起玩，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各位车友注意啦，最近啊，很多朋友都在说 iPhone 18 Pro 上新了，货源很紧张，一机难求。咱们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就为各位车友送福利了，独家专属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千元，还可以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的还可以享受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现在啊，您只需要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联通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了。活动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联通。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也赴邀约。10月17号啊，我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带着大家一起免费登山了，邀请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咱们去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天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就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登山，回复登山，咱们一起奔赴这场秋天。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2021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公路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进京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好多人装房子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您知道吗？其实装修啊，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美好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紧来报名，享受靠谱装修。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金九银十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啊，别担心说找装修公司太贵又容易被套路，找那种个人装修呢又害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现在您可以多来听一听我们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也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一些线下活动，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有哪些避坑的小方法。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啊从省钱开始，发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3天后啊，阳澄湖就要开湖了。开湖之后呢，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就水涨船高。其实这两天不少朋友在后台问说，咱们公司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的那个阳澄湖大闸蟹蟹卡还有库存没，想自己吃送朋友。咱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紧急盘点了一下库存，这个规格啊还匀出来65张，多一张就没有了。所以感兴趣的赶紧发秒杀先去抢一抢。4两的公蟹跟那个可乐罐雪碧罐一样大，上桌呢就气场拉满了，家宴清蒸做个香辣蟹呀、蟹黄拌面呀、海鲜汤啊，怎么做都惊艳，请客送心意都很有面，千万别错过。而且这款也是我们专门跑到阳澄湖去溯源直播过啊，帮大家看过今年蟹的品质，个头壮实，肉质也比较鲜甜饱满。现在下单呢，京东快递准时发出，拿到卡不久就可以来预约提蟹尝鲜了。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超大规格只要358，不光价格划算，还是下单3张蟹卡，第三张不要钱，直接零元。3张原价1074，现在只要716，直接减掉一单的钱，716到手3张，平均每张200出头，一只阳澄湖的大闸蟹还不到30块。最后的65张抓紧时间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下单。

各位车友注意了，最近啊，很多朋友都在说 iPhone 18 Pro 上新了，货源很紧张，一机难求。咱们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就为各位车友送福利了，独家专属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还可以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的还可以享受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现在啊，您只需要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联通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了。活动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联通。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FM 一零四点一
6: ，FM 一零四点一，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宁洛高速项城段440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目前呢，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高速方面需要随时咨询了解的话，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咱手机，方便咱们参考出行。各位，假日已经开启，无论我们此刻行驶在高速还是市区通勤，大家都是要把安全这根线绷绷紧，出门在外也一定要时刻关注一下车况的安全，还有自身驾乘的安全等等哈。车险呢也是要时刻的去查看一下。如果说您到了续保的过程当中，那提醒各位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咨询，真人坐席为大家来服务，解决针对性的问题，个性化的问题，比如说根据咱们的车辆停驶环境啊，跑高速的频次啊等等，会给予咱们特别个性化的一个车险定制服务，让咱们少花钱花小钱，在关键的时候能够享受到专业的服务。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0: 2021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总数记录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正值农历8月15中秋节，假期从本周五开始连休3天。河南交通广播特别策划《月满中国红》特别节目。咱们中国节日啊，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璀璨结晶。春节的时候，张灯结彩，阖家团圆，共享年夜饭；中秋节的时候，明月高悬，寄托对团圆的美好祈愿。那这些中国节日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庄重肃穆的仪式到热闹非凡的民俗活动，无一不展现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风貌与文化魅力。月满中秋，桂香如约而至，愿各位岁岁安康，万事皆圆满。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大家听到了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使用万能通的这种感受啊，那假期已经来了，中秋假期如果您错过了添加万能通，让咱的车辆开起来更加丝滑，油耗更低，那么千万就不要错过国庆的这波使用最好的时期了。不管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咱们需要跑高速的车友朋友们，强烈建议大家出发之前给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

0: 这三个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的万能通是一个系列产品啊，大家可以根据车辆行驶的公里数来进行选择。比如说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性价比特别高，是三瓶一共200多块钱，专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来量身打造，针对的就是积碳比较厚、油耗比较高、抖动大的这些痛点深度研发的。它可以强力清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三瓶，每3000公里咱们加一瓶，三瓶下来让咱们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也可以选择万能通三兄弟，三兄弟也是三瓶，一瓶除碳氧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这三瓶方向不同，但是协同作业就是让咱们的爱车积碳除了，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让咱们呢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没有问题。特别是第三瓶清洗三元催化，故障灯直接把它灭掉。有位朋友就向我们反馈啊，说车辆故障灯频繁亮起2年了，让 4S 店检查，说换一个什么东西1000多块钱就好了，结果呀一直不舍得换，添加了万能通之后，没想到行驶了50公里故障灯就灭掉了。所以这个好消息也要分享给大家，希望您的爱车在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啊，也都可以快速的解决。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陪各位在中秋节的行程当中啊。今年中秋节和周末相连，连休3天，不需要额外调休，大家可以充分利用这段时间陪伴家人或者是短途出游。那么根据国家法定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政策，中秋节通常不在免费范围内，只有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4个节日高速才免费。出行前呢，建议大家查询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当然也可以随时发送路况啊、高速啊等等这些关键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动态的提醒时刻和大家来进行分享。2006年5月20号的时候呢，中秋节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1月1号，中秋节被国务院列为中国国家法定节假日。中秋节发展至今，吃月饼已经是中国南北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了。您家今年准备了什么馅儿的月饼呢？月饼象征着大团圆，人们把它当作是节日的食品，用它祭月赠送亲友。除了月饼之外啊，各种时令鲜果、干果也是中秋节的美食。中秋节到来的时候，云稀雾少，月光皎洁明亮，民间呢也有赏月、祭月、吃月饼、吃甜薯、提灯笼、舞草龙、树中秋啊、砌宝塔等等一系列的节庆活动。在您的老家有什么样的中秋习俗、中秋这样的活动呢？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来分享一下。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秋节因为它的节俗丰富，贴近人们的生活本性，体现了人和自然和谐的理念，已经成为全球华人共享的传统节日了。来听王铮亮的这首《幸福时光机》。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上玩，7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丹尼斯百货卡友思想会中秋礼遇暖心开启，9月25日至27日，星月流光共赴团圆，银铃派对、东方秀场、星途十载明星线下专场、2次元潮玩集结，还有中秋赴月圆、奥莱闯江湖、3玩艺术狂欢节欢乐来袭，全场满返5折起，化妆品满减低至4折，黄金至高客减160，丹尼斯网上购加，餐饮团券6.8折，来丹尼斯共度中秋佳节。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6: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9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3: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3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6: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3: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6: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正在进行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月满中国红。9月25号我们迎来了中秋佳节。今年的中秋啊挺特别的。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祭月在中国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习俗。月饼呢是古代中秋拜祭月神的贡品，也是中秋节的时节食 品。在古时候，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祭月，设大香案，摆上月饼、水果等等这些祭品，在月下将月亮神像放在月亮的那个方向，红烛高燃，全家人依次拜祭月亮，然后由当家主妇切开团圆月饼。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有诗句啊，小饼如嚼月，中有苏与怡，赞美月饼。从中可以了解到宋时候的月饼已经里边装着酥油和糖来做馅料了。每到中秋节前后呢，医院也是陆陆续续会出现一批因为吃了月饼食用不当诱发脾胃不适的就诊患者，腹胀啊、反酸啊、食欲减退啊等等这些症状是比较多见的。那么从现代医学来看啊，高脂高糖的食物会延缓胃排空，在这个时候你再喝点什么冰啤酒啊、冰饮料啊，就对胃黏膜形成了刺激，进而容易出现反流、腹胀等等这些表现。那针对这些症状，医生建议我们在吃完月饼之后要适当的去活动，比如说饭后外出散步30-40分钟啊，让身体微微发热就比较好。同时呢，要配合着顺时针，哎，按摩腹部、按揉足三里等等这些穴位，不要空腹吃月饼，更不要搭配冰饮，单次不要吃太多的月饼。日常呢，也可以酌情饮用一些山楂呀、麦芽水呀，去辅助调理。脾胃虚寒的朋友可以尽量少吃冰皮月饼啊，包括现在创新的冰激凌月饼啊、绿豆馅月饼啊等等这些偏寒凉的月饼。平时呢，胃热容易上火的朋友也要适当的减少枣泥、豆沙、蛋黄、火腿这类偏温燥馅料的月饼摄入。此外，吃月饼的时候尽量避免空腹啊，不建议放在晚上或者是睡前去吃，优先选择上午啊、中午啊，哎，来吃一点。月饼不要搭配冷饮，但是呢，你可以选择搭配一些茶饮，像普洱茶呀，它就可以消食解腻。绿茶呢，适当的去搭配一点，也适合体质偏热的人群。刚才推荐说可以喝一些山楂茶，这个效果特别好，有助于

促进脂肪的分解。各位，此刻你有没有和家人在一起享受这个中秋呢？这个中秋假日啊，正好连着周末啊，连休三天，也不需要额外调休，大家可以充分利用这段时间陪伴着家人，或者是短途出行一番。朋友们也可以闲暇的时候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

0: 听完王力宏的这首《落叶归根》，真的是会很想家，很想爸妈，特别是对于那些假期里假日里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的朋友们，相信啊，心里的这份牵挂渴望团圆的心情会格外的强烈。那咱们错过了中秋，国庆马上也要到来，国庆节可以和家人团圆一下。中秋节的时候啊，我们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了河南交通广播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了，就等着开湖之后，兑换点螃蟹去和家人共分享这份美味。那么给大家提醒一下啊，三天后阳澄湖就要开湖了，9月28号阳澄湖开湖，开湖之后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那也是水涨船高的。这几天不少朋友就在后台问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公司2亩3两4对8只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还有没有库存，想买来自己吃，说前一段时间就忙活着送亲友了，忙活着感谢那些生命当中的贵人了，忘了给自己买。那咱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也是紧急盘点了一下库存啊，这个大规格的蟹卡库存只能再匀出来65张了，多一张都没有。所以今天听到的朋友也是赶上了哈，咱们抓紧时间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这种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啊，只要358块钱一张蟹卡，不光价格划算，今天活动也是拉满。我建议大家还是下三单的那个链接哈，因为我们买三张免一张，也就是说第三张是不要钱的，这样平均下来三张原价原本1074块，现在只要716块钱就行了，是吧？直接减掉了一张卡的钱，716到手三张大规格的蟹卡，平均每张是230多块钱，一只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您算算是不是超级划算？这一只不到30块钱就能吃到正宗的鲜活的满黄满膏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凡是下单锁定蟹卡的朋友们，后续提蟹我们还会赠送吃蟹大礼包，福利售后拉满，大家可以放心的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了。那前一段时间忙活着各种过节的事儿，那接下来就忙活自己的事儿了，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还在犹豫的朋友啊，您赶快看看现在65张的最后库存也是分分钟没有啊，大家可以发秒杀两个字。4两公蟹它是雪碧罐那么大的，就是没有概念，没有四两多大概念的朋友，您想象一下我们喝的那个可乐罐、雪碧罐、饮料罐哈，易拉罐，四两是比这个易拉罐都要大的，上桌的气场也是直接拉满哈。特别是中秋啊、国庆啊，咱们吃饭的时候家宴，你摆上这么一盘清蒸啊，或者是做个香辣蟹、蟹黄拌面什么的，海鲜汤之类的，都是绝对惊艳的。这个时候的海鲜是绝对的美味哈。那一年就吃这一口阳澄湖大闸蟹了。咱们的主持人谢涵也是到阳澄湖溯源直播给大家看，看看河南交通广播自有的蟹田什么样子，那真的是清澈见底，水面非常的碧蓝哈。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卸单，来下单哈。谢涵从水里捞出来那个大螃蟹啊，我们看着真的是个头壮实，非常的鲜活。现在下单呢，京东快递准时发出，拿到蟹卡不久就能预约提蟹尝鲜了。咱们的蟹卡是3年有效期哈，您往年没有提的啊，今年依然可以提货，今年买的呢，明年后年还都能用。大家记得发秒杀两个字来下单，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斤少两的全部包赔，这也是咱们热卖7年的原因和底气。记得发送秒杀两个字微信平台直接下单。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路况，目前呢，京港澳高速雀山段90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3、第4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商固高速商丘段38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1车道、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宁洛高速项城段440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一起 双方事故，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各位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咱手机，方便参考出行。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亲流出游潮叠加，全省各路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有一种团员到叫坚守，正在坚守岗位的这些朋友们啊，雨薇在这儿祝您节日快乐，辛苦了。中秋正值，国庆临近，人员流动与聚集明显的在增加，叠加秋冬流感高发期将至，流感防控进入到了关键的窗口期。世界卫生组织今年推荐的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只推荐使用3种毒株生产流感疫苗。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对于害怕打针的孩子们来说，可以选择3价减毒活疫苗。减毒活疫苗为鼻喷给药，无需打针，但是鼻喷疫苗只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具体的，我们来听央视财经频道的相关报道。
9: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发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流感病毒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飞沫接触都可以造成传播。
10: 中秋国庆临近，人员流动与聚集明显增多，叠加秋冬流感高发期将至，流感防控进入关键窗口期。一起来看，
11: 流感秋冬季节高发流行，而且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特别是老年人、婴幼儿还有慢性病患者，这些人群他在感染流感以后容易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的并发症，这类风险比较高，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的降低

0: 伴重症和死亡风险，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1: 世界卫生组织今年推荐的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出现较大变化，只推荐使用三种毒株生产流感疫苗。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对于害怕打针的孩子，可以选择三价减毒活疫苗。减毒活疫苗为鼻喷给药，无需打针，但鼻喷疫苗只适用于3至17岁人群，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
2: 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他用列解或者是亚单位的都可以。那3到17岁的人群多一个选择，就是用鼻喷减毒活疫苗，他们的安全都是得到临床验证的。从保护效果来说，就是几种疫苗都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
1: 目前，《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已经明确，对鸡蛋过敏的儿童可正常接种流感疫苗。如今，多款流感疫苗已将鸡蛋过敏移出接种禁忌症，只要符合接种条件，无需刻意回避。还有家长担心疫苗有副作用不安全，专家表示，流感疫苗是经过长期验证的成熟疫苗，安全性高，绝大多数孩子接种后无不适反应，少数出现短暂轻微低热、接种部位酸胀等情况均为正常免疫反应，可自行缓解。
3: 大家呢，日常除了饮食注意呀，我们的作息调整一下呀，还有就是去到大自然当中，也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让我们健康蓬勃的去成长。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复邀约。秋天啊，是一个特别适合登高的季节，我们就感受一下大自然赋予我们的那些色彩。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秋季登山节又要开始了。我们不仅让您免费登山，还给大家准备了1万元大奖，诚邀全省的车友啊，登山爱好者呀，我们共赴山野去，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大奖等您来拿啊！咱们不光去健身，还给咱们安排了一些能够诱惑我们的福利。想要了解活动详细情况，您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也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登山啊，就得人多啊，一是有安全保障，再一个呢，就是人多热闹，它能够促使我们坚持下去，也可以带着孩子们，让孩子们相互有一个激励。您发送登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吧。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期区万象城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中秋节，我们在享受假期的同时，也千万别忘了消防的安全。在景区游玩，遵守防火规定。无论在自家或者是串亲戚回娘家，阖家团圆的时刻，也别忘记居家消防安全。中秋佳节，安全第一。在祝大家节日快乐的时候，也提示各位啊，安全是所有幸福的前提。那么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啊就说，哎，家里这个有一些隐患啊，比如说前期水电改造的时候啊，或者说这个消防布局的时候呀，没有考虑那么到位。所以还是跟大家说啊，家庭装修的时候也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很多朋友装修的时候可能只注意啊好不好看了，可是呢，装修最值得咱们花钱的地方是这些细节，是每天都被我们无数次使用的这些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的维护就能轻松的去享受生活的这份踏实感、安全感、幸福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了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

全员都在岗位上啊，等待着大家的咨询。因为金九银十，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这个适合装修的季节去装修咨询，所以说啊，趁着大家放假了，哎，都会去家装公司啊，家装节现场啊看一看。那大家想要报名的话，赶快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如果您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如果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照咱们的心愿及时入住，按时入住，那我们承诺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了，过程当中啊又通过增项，费用一涨再涨，那我们就签一个闭口合同，说多少钱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没有人管，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是写在合同里的。您如果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那请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吧，享受一个靠谱装修的服务。

0: 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四点五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只要388元。现在买两单再送一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误。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1: 买苹果要新鲜，
2: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1: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两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2: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只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1: 好香
2: 好值
1: 好划算。
2: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1: 哎，等等我，
2: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此刻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以及我们的相关媒体哈，来关注我们的玉路畅行云直播，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大家呢也有咨询啊，说这个 iPhone 18 Pro 怎么来拿取呢？最近我们的车友群啊，很多朋友都在问 iPhone 18 Pro 上新了吗？货源很紧张啊，一机难求啊，河南交通广播有没有什么这个福利可以让我们来抢先拥有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啊？那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也为咱们的车友带来了这波福利，独家专属的一个宠粉四重礼哈，您听听看。首先呢是现货直提拒绝溢价，这个就让人很惊喜了。再有就是办理合约可以直降1000元，又是一波福利，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位报名的朋友再享立减200块钱起，加送88元马墩墩的一个盲盒，有趣吧？您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关键词联通，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咱们这个活动啊，当然名额有限呀，我们也不是谁都可以来享受这份福利的，需要先到先得，抓紧机会快来参与。参与的方式就是发送联通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各位好，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京港澳高速雀山段90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3、第4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山谷高速商丘段38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1车道、第2车道可以通行。

0: 但是能不能给我点一首共同者？
1: 嗯，别人不行，您一定可以，孩子。哎，这个宝宝的声音奶声奶气的，真的是让人听了瞬间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哈。放出来这样一个奶奶的声音，也祝各位都节日快乐。那稍后，雨薇阿姨就把这个孤勇者分享给你听，好吗？好，我们先来进行相关的内容。

0: 2026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亲流出游潮叠加，全省各路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有一种团圆叫坚守，此刻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陪您一起来过节。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正值农历8月15中秋节。假期呢，从今天开始连休3天。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月满中国红特别节目。中国节日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璀璨结晶。春节的时候张灯结彩，合家团圆共享年夜饭。咱们到中秋节的时候用明月高悬，寄托对团圆的美好祈愿。这些中国节日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庄重肃穆的仪式到热闹非凡的民俗活动，无一不展现着咱们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魅力。月满中秋，桂香如约而至，愿各位岁岁安康，万事皆圆满。那赶快来响应一下刚才那位小宝宝，奶声奶气的小宝宝海阔天空哈，给我们分享的那段语音，想听一首孤勇者。我想啊，现在很多人都需要这份力量哈。以前呢，我们家宝宝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也是做操的时候会听这首《孤勇者》，伴随着这种勇敢的力量，哎，让他也有了很多的能量。来，我们一起感受一下陈奕迅的这首《孤勇者》啊，也想让海阔天空，你家的宝宝此刻听到的话，可以给一些回应吗？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来吧来吧，咱们也响应环环的号召哈，咱们也发送阿拉伯数字3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让咱们的这台车呀也吃顿好的。来，发送阿拉伯数字388。万能通是个什么东西，什么产品呢？哎，了解的朋友都已经感受到它的神奇了，那不了解的朋友您再听我啰嗦两句。阿拉伯数字388发送过来，您下单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系列产品。解决咱车子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怠速抖动啊，动力不足啊，油耗升高啊等等这些问题，让咱的那些老破车，哎，打算换了的车子，说不定就花这100-200块钱，老貌换新颜了啊，老车换新车了，焕发了动力，有了那种刚提车回来的澎湃感。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8到微信平台上来。为什么让您这会儿赶快下单呢？因为咱马上到来的国庆长假，难免我们是要去跑跑高速的，是不是？不管是长途自驾出游啊，还是开车返乡探亲啊，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朋友，强烈建议大家出发前就给咱们的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阿拉伯数字388发送过来，现在买啊，稳稳当当的，节前可以收到货，出发前加进油箱正合适，那跑跑

0: 高速拉一拉，效果是翻倍的。你要再犹豫个两三天呢，真的就是快递还在路上，您人已经上高速了，又耽误了这一波能够用到它让车子顺畅的机会了。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清除顽固积碳，给爱车来一个完美的养护，让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省点钱，那咱们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现在下单，哎，完全来得及啊！跑高速前加一瓶，积碳清得更彻底，油门轻快了，油耗降低了，动力更足了，状态拉满了。无论是车的状态还是您的状态，我相信都会好很多。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黄河以南有小雨，其中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西部和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有零星小雨。今天夜里黄河以南是阴天，大部有小到中雨，其中驻马店东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阴天。全省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19到21度，北部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是22到24度的。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明天全省是阴天，黄河以南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27号全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小雨转阴天，偏北风转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到23度，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丹尼斯百货卡友思想会中秋礼遇暖心开启，9月25日至27日，星月流光共赴团圆，银铃派对、东方秀场、星途十载明星线下专场、二次元潮玩集结，还有中秋赴月圆、奥莱闯江湖、三玩艺术狂欢节欢乐来袭，全场满返5折起，化妆品满减低至4折，黄金至高客减160，丹尼斯网上购加，餐饮团券6.8折，来丹尼斯共度中秋佳节。
3: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月满中国红，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的中秋假日特别节目。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有诗句啊，小饼如皎月啊，中有苏雨仪，赞美的就是月饼。从中可以了解到，宋代的时候啊，月饼已经有酥油和糖来做馅儿了。那现在啊，月饼里边的馅料啊，更是创新的很多，充满了新意，也让我们吃出了很多不同的口感。那么中秋已至，各地的特色月饼不断的在上新。就在新疆于田县，当地创新推出了肉苁蓉口味的月饼。肉苁蓉呢，是新疆和田地区的一个特色药材和食材，适当食用有增强体力、补充气血的功效。那么肉苁蓉月饼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除了肉苁蓉，他们还放了什么料呢？我们来听一听啊，朝闻天下就此事的相关报道。
11: 肉苁蓉是新疆和田地区的特色药材和食材，属于药食同源，适当食用有增强体力、补充气血的功效，也可以用来炖肉、炒菜、煮粥等。在于田县，今年中秋节前，当地创新推出了肉苁蓉口味的月饼，受到市场欢迎。
12: 在于田县这家品牌糕点的加工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忙着赶制肉苁蓉月饼。新鲜肉苁蓉经过处理后，与枸杞、红枣等食材按比例调配成馅儿，再经过包馅儿、压模、烘烤，肉苁蓉月饼便出炉了。这种创新口味的月饼兼顾口感与营养，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13: 上到店里除了肉苁蓉月饼就尝尝，味道特别香，家里老人小孩都很适合吃，我这次多买一些带回家。
12: 除了新口味，当地经典的干果玫瑰月饼也是热销品。核桃仁、腰果等7-8种干果搭配玫瑰花酱，用料扎实，口感丰富，是和田月饼的经典味道。
14: 和田月饼最吸引我的就是它里面的玫瑰花酱和各种干果，它们口感特别的好。我每年中秋都会买，我就给我老家重庆的朋友、山东的朋友、河南的亲戚都寄了一些。
10: 怎么样，这样的肉苁蓉月饼是不是听着特别想尝一口哈？创新的月饼、特色的月饼也是代表着我们现在啊，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了。那咱们吃月饼的时候啊，也不要过食，更不要空腹的去吃月饼。对于脾胃偏虚寒的朋友呢，要少吃冰皮月饼、冰激凌月饼、绿豆馅的月饼等等这些偏寒凉的月饼。平时胃热容易上火的朋友呢，要适当的减少枣泥、豆沙 蛋黄火腿这一类偏温燥馅料的月饼。那大家吃的时候啊，还可以配喝一些茶点，像普洱茶呀就比较消食解腻，绿茶呢适合体质偏热的朋友可以喝一点搭配着饮用。那山楂茶有助于促进脂肪的分解，你也可以吃月饼的时候搭配着喝一点啊。切记吃月饼的时候不要搭配冷饮，吃月饼的时候尽量不要空腹。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可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内容。连霍高速兰考段470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三、第四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连霍高速郑州段58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此外呢，因为车流量大的缘故，通行缓慢的路段有郑绍高速郑州段3到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京港澳高速新郑段690到692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此外呢，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推出了玉路畅行云直播节目，依托着实时的交通数据，动态的播报全省的高速路况，在线解答网友的疑问，提供贴心的出行信息服务，全力来保障大家假期的出行安全有序和便捷。大家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博视频号、抖音号等等相关的媒体来进行关注，持续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的全媒体直播。
3: 李姐，中秋快乐！
4: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2026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感谢那些依然坚守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的朋友们，也祝您节日快乐。此刻呢，开车在路上，无论是奔赴咱们的大家还是小家，都希望您啊能够把安全这根弦绷绷紧。自己的车况啊要了解一下，还有就是自己的车险也要了解一下。您看今天啊，可能和天气原因也有关系，刚才我们在播报高速路况的时候啊，就有几起事故。出了事故，我们第一时间一定要记得拨打自己车险公司的电话，让专业的车险服务赶快跟进。可是往往到这个时候啊，也是检验咱们当初车险选择是否正确的关键时期了。谁也不想用一起事故来检验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可是后悔也是来不及的。像去年五一的时候啊，我们有车友通过河南交通广播买的车险，让他觉得非常满意。原因是他刚上高速准备出去玩，哎，就发生了一起事故，是自己的全责。这个时候呢，车险公司给他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让他没有到目的地的时候就已经收到了赔付啊解决，并且是在他还没有要事故对方联系方式的情况之下，全部都是保险公司空中解决的。他只是收到了一个短信，知道所有的问题已经解决掉了，就是也减轻了自己的经济损失，关键是省心啊。您想想看，带着全家人出去玩，那是什么心情？如果一直困在高速上去解决这个事故，或者说行驶的途中频繁的来需要解决这些问题，那是不是心情特别糟？所以服务好和服务差的差别非常大，专业不专业也是立刻见高下。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当您货比三家比价格的时候，建议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来比比服务。那交通广播深耕交通领域这么多年，所以说对哪家保险公司是什么样的心里也比较清楚哈。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月满中国红。那中秋的源头在哪里？月亮上又住着谁？古人怎么过节？吃什么玩什么？翻开一本本古诗集，月亮就会从字里行间升起了。大家也可以跟随着这些古诗集去寻找文物里的中秋啊。中秋呢，源于古人对月的崇拜和中秋报谢的一个传统。在3000年前的甲骨上啊，就有一个祸字啊，被反复的瞻问。那为什么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卜辞就记录了8月甲子日占卜来年农业丰收之事，是研究殷代农业的珍贵资料。当《诗经》里的丰收之歌响起的时候，甲骨上早已刻下了中秋秋报的遥远先声。大家呀，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啊，带着孩子到安阳殷墟博物馆去好好的看一看，了解了解。那宋人如何过中秋，诗句呀、画作上啊也都有体现哈。相逢幸遇佳时节，月下花前且把杯。大家呢可以去了解了解。此刻您还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节目里感受一下中秋，来说一说您在哪儿和谁一起过着节，今年吃到的中秋月饼又是什么样的馅料呢？月如满月，酥甜在口。巧合的是，唐代就真有一枚月饼食物留存至今啊。这枚月饼1972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230毫目，小麦粉磨压烘烤，圆形的土黄色的啊，饼面这个有花纹，清晰可见。这也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唐代月饼式的糕点食物。多多了解了解，也会让我们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多一些了解和热爱。
2: 注意啦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误。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1: 确实啊，河南交通广播阳澄湖的大闸蟹3天之后就要开湖了。开湖之后呢，您可能真的是水涨船高的价格就能感受到了。这几天因为不少朋友了解到这个问题之后啊，就向我们询问说，咱们公4两、母3两、4对8只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还有没有库存？前一段时间买少了，有的是前一段时间光张罗着送别人了，自己没有留。那想买来自己吃的朋友，犒赏一下自己的朋友，这种大规格的啊，就是让人满足。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咱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啊，就应大家的这个需求，我们也是赶快盘点了一下库存，就发现目前这个大规格的蟹卡库存哈，怎么说，东拼西凑吧，匀出来了65张，匀出来了65张哈，多一张。

灯盏都没了，赶快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并且现在下单是京东快递准时发出的，拿到蟹卡没几天你都可以预约提蟹来尝鲜了啊！特别是9月28号阳澄湖刚开湖第一波，您先吃母蟹。咱们现在啊，就是买三张卡送一张卡哈，就第三张是免单的。您是这样啊，买三张卡就是买两张再送一张，也可以理解为买三张第三张免单哈。总之就是三张卡原价1074，现在只要716，直接减掉了一单的钱。那716块钱到手三张大规格的蟹卡，平均每张算下来就是230多块钱，这样一只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是不是？不到30块就可以让你吃到正宗鲜活、满黄满膏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凡是下单锁定蟹卡的朋友，后续提蟹的时候啊，都可以收到我们赠送的吃蟹大礼包，什么姜茶呀、那个剪刀啊什么的都有啊，福利售后全部拉满。但是啊，咱们这款4.04两的啊大闸蟹蟹卡只有65张，售完立刻下架，没有补货的，并且咱们大规格的螃蟹其实一个湖里也捞不出来几十只啊，所以赶快发送秒杀两个字，开湖之后这个价格这个规格都是再也拿不到的。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那如果说您对四两的公蟹没有概念的话，对这个重量规格没有概念的话，您想象一下，就是可乐罐、雪碧罐那种易拉罐啊，四两的公蟹比这个易拉罐都还要大，上桌的气场是直接拉满的哈。清蒸一下，鸿运当头的寓意也非常美好，你再做个香辣蟹、蟹黄拌面什么的，哎，非常的鲜美。今天一定别错过了这款四两的大闸蟹啊，大家手上没有蟹卡的还在犹豫的就不用犹豫啊，这个规格的市面上几乎没有，这个价格的市面上我们也是敢于保价到年底。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关键是这个蟹卡今年用不完，明年可以接着兑，对吧？往年没有用完的今年也可以开湖之后赶快提，想吃就提，一蟹一码扫码溯源，正宗可以查到到的啊，我们的六大售后服务也让大家非常的可信。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斤少两全部包赔。咱们的四两公蟹哈、全部都是去绳去水净重的，咱们卖的是货真价实，不是绳的重量，也不是水的重量。热卖7年，就是靠这些来保障品质和底气的。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赶快赶快来下单，千万别错过了这个价格，错过了这样的品质，希望大家呀都可以吃到好蟹，满足一下我们的味蕾。

0: 南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一到放假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可能就会好不容易睡个懒觉啊，就会把早饭和午饭合并在一起吃，吃一个早午饭。这会儿呢，时间来到了10:50啊，无论咱们是吃早饭还是吃午饭啊，这会儿很多朋友可能都有饥肠辘辘的感觉了。那我们蒸一个红薯来吃一吃，或者是到中午的时候啊，我们用莲藕啊、排骨啊炖个汤什么的。为什么建议大家吃红薯和莲藕呢？秋分之后啊，大家要多吃这4种根，哎，秋收时节不妨多吃根茎类的食物。那这种深埋土地吸足了养分的食材是大自然的润燥宝藏啊。比如说这个红薯吧，它的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维持我们皮肤黏膜的滋润度，所以建议替代部分主食来吃，空腹千万别吃啊。莲藕呢，能够养阴清热，助通便，胃肠弱的人建议选炖藕。那大便干可以将藕块炒着吃，或者是凉拌着来吃都挺好。那还有什么呢？山药啊，能生津润燥，缓解干咳呀、咽干啊等等，适合体质虚弱的朋友常吃。再和百合呀、莲子啊同煮，就滋润度更高了。土豆也吃啊，放凉吃，升糖指数更低，并且抗性淀粉在增加，有益肠道的健康。那说到这个控糖啊，很多朋友控糖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戒掉白米饭、馒头、面条这类主食，但实际上啊，不少看似家常甚至是被认为清淡的主食对血糖的冲击还是蛮明显的。你比如说我们常吃的凉皮儿、葱油饼、蛋炒饭、南瓜粥、疙瘩汤、糖油饼，建议尽量少吃一些，因为这才是真正升糖的东西，快升糖的主食就是它们了。凉皮儿里边的原料啊，主要原料是精致的小麦淀粉，还有糊状的程度比较高，进入人体之后啊，可以快速被分解吸收，本身就容易引起血糖上升，再搭配着什么芝麻酱啊、调味酱汁啊，其中的脂肪啊、添加糖啊，不仅会升高总热量，还会延长高血糖的持续时间，一碗下肚您是过瘾了，餐后的血糖可能长时间都会处于一个高位。再来说这个葱油饼啊，葱油饼是精制面粉做基底的，制作过程当中呢还会加入大量的油脂，属于典型的高油精制碳水食物，是吧？好吃的东西为什么都这么不健康呢？精制面粉本身啊，升糖速度就快，大量脂肪不仅会增加热量的摄入，也容易导致体重增长，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啊影响胰岛素的敏感性，让餐后血糖上升得更快，峰值更高。这个糖油混合物啊，也是升糖的一个禁忌。糖油混合物是什么呢？比如说蛋炒饭、油条、炸芝麻团儿，一听怎么都是爱吃的啊。炒饭、隔夜饭加食用油加酱油，不怕这个怕浪费啊，我们就混在一起加热一下，升糖并不低。加油后啊，这个热量就更是飙升了。油条呢，高温油炸吸附了大量的油脂，碳水吸油之后胃排空变慢了，但是血糖的曲线是后高且长。这个炸芝麻团儿，点米粉、糖、芝麻、油炸，这个糯米本身啊，这个 GI 偏高，外加上糖壳，属于双重升糖炸弹呐。南瓜粥也是，南瓜本身属于中升糖指数的一个食物，直接蒸食对血糖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平缓，但是你把它煮成粥那就不一样了啊！食材当中的淀粉在高温的熬煮下充分的糊化，颗粒度变小了，太好消化了，升糖速度就大幅加快了。还有这个疙瘩汤啊糖油饼啊，都是这样的。如果说咱们出现了餐后嗜睡、极度口渴、饥饿心慌、视力模糊的表现，可能血糖已经失控了，建议及时的去就医检查一下自己的血糖情况。 除了饮食咱们要多多控制之外啊，想要健康也要多去拥抱大自然，去走一走。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不仅免费登山，还给您准备了百万大奖，我们一起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吧。发送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登山这种事儿啊，一定要大家一起来，你才能坚持下去，才能体会到那种乐趣哈。一个人登山是很危险的，咱们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解活动详情吧。无论咱们是走出去还是待在家里，都需要让眼前啊出现美好，咱们的心情就会好。装修啊也是决定着咱们生活品质的。很多朋友就是利用中秋假期去看一看啊装修公司啊，选定一下装修的物料什么的啊。很多人可能装修的时候都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我们花钱的是那些每天都要用的细节啊，是不是要费力的维护啊？哎，我们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要享受生活，这才是想要的。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您只管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扫码添加的是记者微信，媒体全程来跟进监督哈。零负担就是什么都不用操心了，比如说啊，工程延期一天赔200，签个闭口合同保证过程当中零增项不再加1分钱等等等等，售后10年质保终身维护。希望各位在选择装修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让咱们多一分优惠，多一个比较和选择。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此刻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连霍高速兰考段470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3、第4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湖北高速三峡段942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瓦庙岭隧道内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2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此外呢，因为车流量大的缘故，通行缓慢的路段有连霍高速郑州段560公里到562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582到58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京港澳高速新郑段690公里到692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郑明高速郑州段42到4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郑绍高速郑州段3到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

来比去比价格的时候选择了最便宜的。便宜有时候啊，这个低价的坑是咱们踩不起承担不起的。因为有位货车司机就向我们反映过啊，说当初有人向他推销一个车辆统筹险，他说价格比较低，让他很欣喜的是说这个审核比较松，理赔比较快，这可能对于货车司机来说是比较友好的一个诱惑。但事实是什么结果呢？出了事故打电话整个失联，就是卖保险的人找不着了，客服也接不通电话，就这种状况啊，让他抓耳挠腮的。投诉过来之后，我们看了一下他的单子啊，根本不是正规车险，所谓的车辆统筹实际上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当我们耐心讲解完之后啊，第二年他果断就选择了这个河南交通广播推荐的车险。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深耕交通领域30多年，所以很多类型的事故啊我们见过，结果的处置方案我们也了解，能够帮大家去甄别筛选。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我们的真人坐席哈，不是机器人，给您一对一的讲明白啊，比如说咱们的停驶环境啊，咱们的高速频次啊等等哈，就是很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方案，能让咱们少花钱，遇到事儿的时候得到大保障。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各路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有一种团圆叫坚守，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中秋假日特别节目，我是雨薇。中秋已至，月色渐浓，月亮呢不仅是中秋的主角，也是童书里边常被书写的对象。我们在这个假期里精选了几本关于月亮的故事，他们没有刻意的想要传递什么，只是用最柔软的方式把思念、陪伴和成长轻轻地融进了月光里。希望这份书单啊可以带您和孩子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月下漫步。那假期里我们聊聊天，吃吃饭，看一些和中秋有关的文物啊、书籍呀、等等，我相信也是别有一番意趣的。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作者刘奔带来的《月亮之歌》。月亮如果能说话会怎么来介绍自己呢？这个绘本《月亮之歌》，它用比较简洁的、诗意的又充满童心的文字，让月亮在天空、大地、河流、高山之间缓缓地来行走，哼唱着自己的新曲，把和生活、文化、想象交织的一切都娓娓道来。这是一个灵动又饱含情感的中国月亮，画面用拼贴为主的复合媒体创作的方式啊，夜晚的场景一层一层的来铺开，移步换景，温柔月光之下，自然与生活的长卷就这么慢慢展开了。相信共读一本书，我们到图书馆去坐个片刻，让咱们的这个中秋啊也会意义非凡的，也让孩子们从书籍里用我们的陪伴当中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第二本呢是改编自中国客家童谣的《月亮月光光》。那这是一本什么书呢？这本书改编自中国客

家童谣，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娶新娘。会者把月光光的客家童谣母题和客家人的传统婚嫁仪式、中秋节的拜月风俗结合了起来，很有趣啊！不仅让我们领略到了传统客家人的婚娶习俗、拜月习俗，也让我们被其中恳切真挚的情感所吸引、所感动。一首短短的传统童谣，真的是此短情长。

再有就是作者贾平凹的《月季》了。哎，这本书，中秋节的夜里，一群小孩等着月亮出来，可月亮啊总不见出来，于是大家围着奶奶听她讲故事。讲着讲着，奶奶突然说：“月亮出来了！”孩子们争相去看、去寻、去跟月亮玩耍。最后在月光的轻抚之下，甜甜的睡去了。《月季》的作者啊，以一百个孩子的第一视角，带我们看了一轮新奇有趣、别开生面的中秋之月。翻开这本书，就像跟着那群孩子一起等月亮、寻月亮、跟月亮玩耍一样，在月光下找到了简单又珍贵的快乐。再来一本《小星星的大月饼》，作者是美国的林佩斯。《小星星的大月饼》讲了一个纯真动人的故事。小星星和妈妈烤了一块诱人的大月饼，妈妈把它挂到空中晾晒，哎，叮嘱它不能吃哦。可小星星没有忍住，偷偷咬了一口，月亮从此有了阴晴圆缺。作者林佩斯摒弃传统叙事，用虚幻和现实交织的新写法，把月亮的变化和吃月饼的含义自然串联起来。把月亮比作月饼并不新鲜哈，但是把孩子漏下的碎屑画得像银河一样闪烁，真正画出了童年记忆里的闪亮之处。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月有阴晴圆缺。小时候我们对一切都是充满着圆满的寄托，都是希望美好的结局。可是这本书也让我们知道啊，我们的每一个行为其实都有正面和反面，月亮有阴晴圆缺，我们的人也是如此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圆满，而是我们在追求圆满的路上一定会有收获的。再来看到一个绘本，名字叫做《月亮忘记了》，这是一个充满创意和奇想的故事。故事讲了有一天啊，人们突然发现月亮不见了，恐慌弥漫。好在一车车微笑的月亮运往每个哀伤的黑暗城市。城市外在的黑暗过去了，但是内在的黑暗呢？一个坠入人间的月亮与一位孤独寂寞的男孩相依为伴，月亮终究是要回到天上的，孩子终究是要勇敢长大的，但是他们的故事却一直散发着光亮。你想啊，看到这些绘本，看到这些故事，是不是就会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埋下一颗种子？有时候成年人会在孩子们的这些绘本当中啊，突然之间您就发现了自己遗失的美好，又或者说突然之间咱们就明白了很多心里卡着的那个过不去的坎儿就过去了。而孩子们呢，就通过这些故事对自己的未来，对人生当中即将面临的那些事儿，有了一份期许，有了一份对结果的了然。试试看，利用中秋假期和孩子们读读这些绘本，走进图书馆，走进博物馆，让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中秋。

0: 儿子别乱动，不能用水，先把电源断了，我去拿灭火器。
1: 电器着火不可用水扑灭，而应先关掉电源，再用灭火器灭火。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出行自在，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8: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天，黄河以南有小雨，其中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西

0: 部和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有零星小雨。今天夜里，黄河以南阴天，大部有小到中雨，其中驻马店东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阴天。全省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19到21度，北部、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明天呢，全省是阴天，黄河以南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27号全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小雨转阴天的，偏北风转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到23度，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中秋已至，餐桌上的双向奔赴也是如火如荼的在进行着，进口生鲜迎来了小高峰，出口节庆产品订单也是屡创新高。其中今年前8个月啊，盘锦的河蟹出口量达到了482吨，同比增长14.5倍。据了解啊，除了我国以外，越南等亚洲国家也庆祝中秋节，但是节日属性有些许的差异。比如在越南啊，中秋节具有鲜明的儿童节的属性，各色灯笼销售非常火爆，那这个中秋，舌尖美味与文化符号也正在双向流动。您呢，在中秋节会吃什么美食？我们吃月饼是少不了的，现在月饼啊，也是馅料非常的具有特色和创意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说到啊，新疆的一个月饼是那个肉葱蓉馅儿的，您是不是想尝一尝？那配着月饼，我们在秋天这个季节呀，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吃大闸蟹哈。马上9月28号啊，阳澄湖的大闸蟹就要开湖了。之前呢，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有没有下单阳澄湖的蟹卡？9月28号啊，再有3天一开湖，您就可以提蟹了。品尝到螃蟹的时候啊，千万别忘了拍张照，也让我们看一看您收到的货品蟹的品质怎么样。因为要开湖啊，也让一些没买到蟹卡的朋友着急了，因为随着开湖，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也会水涨船高的，所以这几天后台就不少朋友问啊，说咱们那个公三两、公四两啊、公四两母三两的规格4对8只的大闸蟹蟹卡还有没有库存？之前买的多也分完了，哎，还是少了自己的，每每都是这样，给别人都算了，哎，没有算自己。那想要自己买来吃的朋友，犒赏一下自己的朋友，其实最该对得起的就是自己，是不是？咱们发秒杀两个字，我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啊，又紧急盘点了一下库存，给自己东拼西凑啊，给大家东拼西凑，我们又匀出来了65张这样规格的大闸蟹卡。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啦。中秋节啊，咱们将就着吃点儿超市里的各种蟹，那9月28号之后啊，国庆节咱们就可以吃上正经阳澄湖的大闸蟹了啊。9月28号开湖了，咱们的蟹卡收到了就赶快提货，可以在开湖之后先兑一点儿母蟹啊，母蟹在这个时候吃着是最美味的。等到再过一段时间，10月份您兑点公蟹哈、啊，那一年啊就这一季，不同的月份、不同的气候之下，螃蟹的味道也是截然不同的。公蟹、母蟹本身自身的这个差异啊，有人爱吃公蟹，有人爱吃母蟹的，有人喜欢吃蟹黄，有人喜欢吃蟹膏。那么不同的月份提起来的这个螃蟹啊，味道也是不一样的，咱们根据时令去兑换。您发送秒杀两个字来下单。4两的公蟹您不知道多大个啊，我给您一个具象的想象，就是那个可口可乐雪碧易拉罐，它就比那个易拉罐还要大，4两的就是这么大规格的，家宴清蒸一下是吧，红彤彤的，鸿运当头，寓意美好。你再做个香辣蟹呀，蟹黄拌面什么的，再煮个海鲜汤，真的怎么做都是惊艳的，只要原食品质好，怎么吃都惊艳哈。就是原本的那个味道啊，是最决定成品的口感的。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 除了品质有保障之外，咱们的价格是更实惠。日常啊，一只四两的大闸蟹得98块钱。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自有百亩蟹田，给大家热销7年，良性循环之后啊，我们能够拿到更低的价格，更好的品质了，所以就来回馈大家对我们的这份支持了。热卖7年，品质有保障，发秒杀两个字过来，能享受什么价格呢？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大规格的大闸蟹，只要358块钱一张蟹卡。当然，我不建议您只买一张，一张虽然358不贵，可是买3张更优惠啊，因为买3张送1张，买3张第3张。就是0元免费的给您了，您只花了2张的钱，拿到了3张蟹卡。3张原本价格是1074，现在只要716块钱就可以了，直接减掉了1张的钱啊，716块钱到手3张大规格的蟹卡，平均每张只要23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一只阳澄湖的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是不是？您不到30块钱就可以吃到正宗的鲜活的满黄满膏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凡是下单的朋友，等您提螃蟹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提蟹大礼包啊吃蟹大礼包啊，姜茶什么的啊，全部都给大家送到，福利售后拉满。4.0规格的这个大闸蟹蟹卡哈，只有65张，也是匀出来的，售完立刻下架，没有补货的。开户之后啊，这个规格这个价格都是再也拿不到的了。大家发秒杀两个字啊，趁着现在赶快为国庆假期我们的美食担当，哎，给他准备足了。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个分量往那儿一放就是硬菜。我们的蟹卡3年兑换权益啊，3年有效期，您往年没有用完的，今年依然可以提货，开户之后就提啊，兑换码一输就可以提了，很简单的操作，全国都可以兑换的啊。如果是今年买的蟹卡，明年后年也都可以用，6大售后兜底，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斤少两全部包赔。也正是这样的售后保障，让咱们的大闸蟹哈，越来越良性循环的销售，宣传成本低呀，大家买的多呀，拿到的品质，我们从阳澄湖拿到的品质就会越来越好，价格就会越来越低啊。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把这个福利啊全部让利给咱们的听众。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上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7: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4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6: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7: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6: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 开，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7: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正在收听的呢是咱们中秋假日的特别节目月满中国红，我是雨薇。刚刚跟大家聊到了一些啊，想要控糖的话，我们不要吃糖油饼啊、疙瘩汤、南瓜粥、炒饭啊、葱油饼等等凉皮儿，这些东西啊它是快升糖的主食。那我们如果出现了餐后的嗜睡、极度口渴、饥饿心慌、视力模糊这些表现的时候，可能血糖已经失控了，建议大家及时的就医检查自己的血糖情况。那么日常饮食想要稳定血糖，推荐咱们这样吃饭，就是控糖的关键不是不吃主食啊，而是要换主食，控分量，改做法，比如说用杂粮饭、荞麦面、燕麦、藜麦来替代，少油少糖，先吃菜后吃饭，每餐的主食量呢控制在一个拳头的大小，改变一下进餐的顺序，结果也会不一样。咱们先喝汤，比如说青菜汤啊，再吃凉拌的蔬菜或者是炒熟的蔬菜，接着再吃肉类啊或者是鱼类的食物，最后去吃主食。注意啊，主食的摄入不要过少，也不利于控制血糖的。糖尿病患者要保持碳水化合物热量占全天总热量的 50% 到 60%， 当然也别吃得太饱。对于一般人群来说，吃饭吃七八分饱，时常会让身体保持微微的饥饿感，既可以保证营养的摄入，有利于控制咱们的体重。那么主食也要做到粗细搭配哦，米饭呐、馒头啊、面条这些精致碳水化合物食用之后容易被人体吸收，可能会让我们的血糖快速上升。建议吃主食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用粗粮来代替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入，比如说咱们吃点燕麦、玉米、糙米、全麦面粉来代替主食，帮助我们稳定餐后的血糖。日常的主食加点燕麦、血糖、血脂都是有好处的啊。燕麦的好处很多，富含膳食纤维啊、蛋白肽啊等等，这些营养物质的共同作用之下，是有助于我们平稳血糖、改善血脂、润肠通便的，也有利于我们控制体重。燕麦的健康吃法啊，就是整粒燕麦或者是燕麦米，保留了完整的骨皮还有胚芽，营养比较全面，消化慢啊，餐后血糖反应比较低，所以可以提前去浸泡之后和大米按1:3的比例煮成燕麦饭。那对于正常人群或者是三高患者来说啊，你可以把燕麦融入每天的饮食当中，代替1/3的精米白面之类的啊。大家呢控糖的时候记得不吃这个快升糖的主食，改善一下我们的进餐顺序啊，粗细搭配什么的啊。那秋高气爽，除了吃得好，咱们也要去登登山。登山啊就要呼朋引伴，千万别一个人去登山啊，一个人登山还是蛮危险的。那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月17号的时候举办了一个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还准备了万元大奖等您来拿。您发登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解活动详情了。咱们一起去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啊。这个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您来拿。登山健康了，哎，和朋友们聊聊天也放松身心了。关键是这一走啊，这一登啊，还留下了很多的这个幸运啊，咱们希望和幸运撞个满怀，万元大奖等着你。发送登山两个字，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吧。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了解一下高速方面，连霍高速兰考段470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第三、第四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连霍高速巩义段64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康店隧道内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洛滦高速松县段85公里东半幅南向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因为车流量大的缘故，通行缓慢的路段有连霍高速郑州段560公里到562公里，开封段470公里到47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582到584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京港澳高速新郑段690公里到692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还有郑明高速郑州段42到4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郑绍高速郑州段2到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各位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咱手机，方便咱们参考出行。高速啊，今天上午可能是天气原因啊，或者是我们急切的心情啊，事故还是蛮多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安全这根弦绷绷紧，千万不要因为急切的心情或者是驾乘习惯不太好，造成一些追尾啊等等剐蹭哈。有了事儿一定要记得及时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及时的通过自己的车险服务商来解决咱们的问题。您如果需要购买车险的话，找不到靠谱的，不知道怎么选择的话，您就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再有就是啊，假期出门行程要提前规划一下，路况要提前了解一下。那还有就是咱们的车况问题了，有些车子啊老了旧了，慢吞吞的，怠速抖动啊，动力不足啊，油耗升高啊等等这些问题哈、啊、还有一些故障灯常常亮起，您一问这个故障灯怎么亮啊，让您换个零件啊，怎么着都得1000把块钱。那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就帮您来解决以上的这些问题。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套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万能通三兄弟啊，100多块钱、200多块钱解决问题了，能让咱们的车子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降低了油耗，省的都是钱呢。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像万能通精装礼盒，专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子量身打造，针对的就是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这些痛点来研发的。一套3瓶，每3000公里用1瓶，3瓶下来，咱们的爱车是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那万能通三兄弟是一套3瓶，1瓶除碳养护剂，1瓶动力提升剂，1瓶三元催化清洁剂，一套100多块钱，故障灯直接就灭掉了哈。我们的车友啊，用完这个万能通之后，他说故障灯亮了2年，让换个零件1000多块钱，一直没舍得换。这个万能通啊，加了1瓶，跑了50公里不到，那个故障灯就灭掉了，他特别的欣喜，也觉得这个万能通太神奇了，发来微信给我们分享哈。苏苏还在吗？我一直拿您来举例子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啦。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2021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公路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感谢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朋友们，也祝各位节日快乐。那咱们有机会和家人来个团聚，也要珍惜这个幸福的时光。秋高气爽的时候啊，也是登高的好时机。刚才啊，节目当中跟大家说，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登山节又要出发了，不仅让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层林尽染，免费的登山活动，还可以有万元大奖等着各位啊！您可以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了解。那这种集体活动啊，除了比较有力量之外哈，有凝聚力之外，也会保证咱们的安全。所以在这儿雨薇想说的是，秋高气爽，正是登高好时节的时候，千万不要一个人去登山。网络平台上现在各种爬山帖啊，引来了比较高的关注度，入秋爬山是大补啊，秋高气爽，登高好时节呀、好时节呀、等等哈，这些标题呼朋引伴的很吸引人。那中秋国庆假期也都是登山的高峰季，但是我们在享受舒爽惬意的同时，危险也在身边滋生。记者从相关救援队了解到啊，很多被困山野的险情都是被困者犯了爬山的一些禁忌。首先啊，最忌讳一个人去爬山，因为一旦遭遇意外，连个能帮助报信儿啊、报警啊、现场处置的人都没有，所以还是报名我们的登山节比较安全。第二呢，是准备不足贸然进山的人。有些人啊，只是看了网上指南就贸然进山了，不仅没有准备充足的饮用水，还没有携带专门的照明装备。第三呢，是和团队成员压根儿都不熟悉。有些人啊，是在网上随便翻翻信息就跟团爬山了，但是和团队里的成员都不熟悉，结果就是你出事儿了，别人都走了。这样的例子每年都发生着，不负责任的在网上发布爬野山的攻略、路书、绝美滤镜、夸张文案、激情解说等等，让许多不知野山险恶的人贸然进山了，结果出事儿了。所以这些发布爬野山攻略的啊，就这样很不负责任的，也是需要给我们提高警惕的。秋季是登山高峰季，中秋国庆假期也将是一个登山高峰期，提示广大登山爱好者，爬山锻炼身体爬山去锻炼啊，无可厚非，但是不要一个人爬野山，不要轻信网上夸大其词的野山攻略和路书，更不能贸然跟不熟悉的团去爬野山。河南交通广播，10月17号，我们的秋季登山节如期而至，免费登山，诚邀全省的车友啊、登山爱好者啊，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万元大奖等您来拿。您可以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很多人啊会利用中秋假期去装修公司看一看，和设计师聊一聊啊，趁着金九银十这个最适合装修的季节，去把家里房子这个大事儿啊给解决了，去装修装修，咨询咨询。那邀请大家来参与一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给您多一些优惠，多一份选择。很多人装修可能把注意力会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是真正装修值得花钱的地方，是我们每天都要使用到的那些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的一种状态。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如果担心品质，咱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咱们延期一天赔200的承诺能够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在增项啊，让费用一涨再涨不可控，咱们就签一份闭口合同，说多少钱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没人管，咱们也是十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入合同里的。如果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那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报名吧，保障您的装修合法权益。
2: 注意啦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是黎明，一刻，让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连霍高速兰考段470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2车道、第3、第4车道，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连霍高速巩义段64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康店隧道内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1车道、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洛滦高速松县段8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2应急车道，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因为车流量大，目前通行缓慢的路段有连霍高速郑州段560公里到562公里，开封段470公里到47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582到584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京港澳高速新郑段690公里到692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郑明高速郑州段42到4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郑绍高速郑州段2到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各位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解高速的动态提醒，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咱手机，方便我们参考出行。今天中秋假期第一天，那大家开车在路上啊，特别是高速上，我们看到了比较大的车流量，也看到了一些事故哈。这些事故更是给我们提醒，无论去哪儿，无论多么的急切，无论什么样的天气原因，一定要记得把安全这根弦给绷紧，否则出了事故，首先是影响咱们出行的心情，再有就是经济问题啊，安全问题啊。

坑，也别因为便宜让出事儿的时候啊电话无人接听。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感受一下真人做席的服务，那真的是量身打造。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吧。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总数千多平台。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行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90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正值农历8月15中秋节假期，从今天开始连休3天，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月满中国红特别节目。中国节日啊，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璀璨结晶，春节的时候张灯结彩，合家团圆，共享年夜饭，中秋节呢明月高悬，寄托着对团圆的美好祈愿。这些中国节日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庄重肃穆的仪式到热闹非凡的民俗活动，无一不展现着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魅力。月满中秋，桂香如约而至，愿各位岁岁安康，万事皆圆满。

0: 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5: 出行自在，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7: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黄河以南有小雨，其中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西部和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有零星小雨。今天夜里黄河以南阴天，大部有小到中雨，其中驻马店东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阴天。全省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19到21度，北部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明天全省阴天，黄河以南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27号全省是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小雨转阴天，偏北风转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到23度，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

这个假期呢，有朋友想去博物馆，有朋友呢想去图书馆，还有朋友想去拥抱大自然。那么雨薇今天给您带来的是穿越3000年可以玩转大殷商的机会。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AR,MR 前沿的一些科技啊，沉浸式的来解锁上古文明。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符合他们这个年代，符合他们需求的一种了解历史的方式啊。这个假期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呢，就选安阳的方特殷商神话，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 我来问一下 AI。
2: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0: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正在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中秋假期的这些安排啊。您可以发送相关的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共同来享受中秋带给我们的这份美好惬意，中国节日、中国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这份璀璨的结晶。最近呢，在享受假期的时候啊，也别忘了给大家

家提个醒，因为我们在停车的时候，有些朋友发现了车子有一些小虫子叮的一些圆形小洞，哎，不少网友就发现自己停在路边的爱车莫名其妙的出现了这些圆形小洞，而且洞的边缘光滑的像被打孔机给叮过一样，保险杠啊、装饰条啊等等这些塑料部件也都布满了细密的啃咬痕迹，而造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路边树里的小虫子。有车主啊调取了停车位置的监控录像，就发现了一只体表呈现着灰褐色覆盖有稀疏短毛的昆虫幼虫趴在了车身上，一边反复啃咬，一边试图向内部去钻入，像小型的电钻作业一样。那相关的视频和照片在网络平台发布之后，迅速就引发了关注，很多网友都说啊，曾经遭遇过类似的情况。上海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蒋伟斌他说啊，这些特征和昆虫学当中的夜蛾科幼虫的典型外貌高度吻合，尤其是它头部那对发达的不断的咀嚼运动的上颚，堪称是最有力的作案工具证据了。夜蛾幼虫为什么会啃车？它会啃人吗？它有没有毒啊？夜蛾幼虫为什么牙口这么好啊？哎，这个夜蛾幼虫的咀嚼式口器原本是为了切割磨碎坚韧的植物纤维而演化的，就像是天生自带一套微型的电钻组合一样，高度硬化的上颚边缘锋利如锯，配合着强韧的肌肉能产生惊人的咬合能力。这个昆虫啊，需要不时使用并且磨砺口气来保持它的功能性，而车辆上的某些塑料啊，你像电线的套管啊、传感器的护套啊，它的硬度恰好能够让它强大的咀嚼力的处理范围之内，于是便成了它的磨刀石，有点那种磨牙棒的感觉哈。这个夜蛾幼虫它会伤人吗？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哈。一般来说，夜蛾幼虫的首要目标是植物和寻找合适的化蛹地点，没有主动攻击人的意思。绝大多数夜蛾的幼虫没有毒，但它体表的细毛可能对部分敏感人群会造成轻微的皮肤刺激啊，接触之后及时的清洗就可以了。栾树呢是夜蛾的大本营，夏末或者是到秋季的这个时候啊，往往是夜蛾幼虫繁殖和活动的高峰期，也是重啃车案件的高发季。所以大家停车的时候得看一看啊，别停在栾树的下边。那在夜蛾高发的秋季选择停车位的时候，花几秒观察一下咱们周围的树木，比如说见到栾树独特的羽状复叶和灯笼状的果实，就另寻他处吧，避免把车辆长时间的停放在栾树下。对于不得不停放在栾树下的这个区域啊，可以考虑使用专业的防咬车衣，这类车衣啊，材质更致密，接缝经过特殊的处理了，能够有效的阻隔幼虫。部分产品还添加了环保驱虫的成分，可以温和阻止幼虫靠近。夏秋季呢，也是蜱虫活动活跃的时期啊，郊野公园、徒步步道、小区绿化灌木丛、乡村田地间啊，都可能出现蜱虫。不少人被蜱虫叮咬之后啊，初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适感，等到出现持续高热、皮肤青紫色斑出现的时候再去就诊。中老年人、糖尿病患者以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们，一旦被携带病原体的蜱虫叮咬了之后，身体的免疫平衡容易遭到破坏，可能诱发重度的全身炎症，严重的时候可以危及生命，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了它。咱们警惕六大危险信号啊，这个蜱虫病毒存在1到2周的潜伏期，早期症状和普通换季的感冒非常相似，所以也特别容易误诊。如果近两周咱们有过到草地郊外或者是绿化带户外暴露史的情况，可以对照以下典型表现来进行初步的甄别。如果多项症状同时出现了，那就立刻就医吧，要主动告知医生的户外接触史。没有受凉、饮食不当这些诱因，持续浑身的酸软乏力、食欲减退，体温持续高于38.5度，服用退热药只能短暂降温，数小时之后再次高温，没有咽痛流涕这些感冒表现，反复恶心、呕吐、腹泻、
普通肠胃药没有办法缓解症状，皮肤呢还会莫名出现一些瘀点、瘀斑，或者是自发性的鼻出血、牙龈出血，提示血小板明显下降，精神萎靡、意识模糊、反应迟钝，是脏器受炎症损伤的早期警示。还有就是呼吸加快，每天的尿量显著减少，提示肾脏啊、心肺功能啊已经受到损伤了。那咱们清除蜱虫的时候啊，也要注意了。首先呢，使用尖头的医用镊子紧贴皮肤，夹住蜱虫的头部，垂直向上，平稳匀速地拔出，切忌挤压，扭转虫体。完整取下蜱虫之后，用碘伏反复消毒叮咬的伤口，将取下的蜱虫放到密封保鲜袋里冷藏保存两周。后续身体如果出现不适的话，就携带着这个虫体啊，前往疾控部门去检测，判断是否携带致病病原体。如果处理之后发现蜱虫的口器残留在了皮肤里边，切记切勿自行针挑挖除啊，应该到医院的皮肤科做无菌清理。当然这个时候啊，有三类人群特别要注意做好防护了。饲养宠物的人群，常在小区里散步、庭院里务农劳作的人群，还有就是徒步啊、露营啊、草坪野餐人群，都是重点关注人群。我们优先选择浅色长袖长裤，或者是把裤脚收进裤子里再去户外。皮肤暴露部位呢，涂抹含避虫胺、驱蚊汁、派卡瑞丁等等这些有效成分的驱虫制剂，尽量走硬化的步道，不要在草丛啊、灌木丛啊坐卧休息。回家之后呢，检查头皮、皮肤的褶皱地方，衣物要用热水清洗，并且充分的晾晒。节日要出玩，也要把安全放在心上。无论是家里的消防安全，还是出门游玩的时候啊，我们到景区里边的消防安全，日常的这些夏秋交际的时候，我们的皮肤敏感人群啊等等，也都要注意相关的健康提醒。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各路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状况。连霍高速郑州段567公里南半府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4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连霍高速三峡段796公里南半府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第1车道，第2、第3、第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洛滦高速松县段85公里东半府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2车道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此外，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有连霍高速开封段470公里到473公里南半府西向东的方向，郑明高速郑州段42到44公里南半府西向东的方向，郑滦高速郑州段15到17公里西半府北向南的方向，郑绍高速郑州段2到8公里北半府东向西的方向。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各位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这根弦绷紧啊！记得所有的幸福前提都是要平安。那大家开车在路上啊，难免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是吧？所以说除了心里这根弦绷紧

之外，咱们也要把安全措施给做做好。就是咱们买车险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续保期，所以说这个时候的价格啊是比较优惠的。那最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货比三家去比价格之后，那真正有了事儿，您发现啊，价格反倒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的专业理赔能力，速度怎么样，态度怎么样啊，专业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怎么样，这才是保障咱们出了事儿能不能快速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以当价格差不多的时候，咱们着重来挑一挑，选一选服务。河南交通广播深耕交通领域30多年，所以对各家保险公司的专业度都是有所了解的，遇到的事情也比较多，所以可以帮大家去甄别判断。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让咱们的车险服务啊，真人坐席的服务，为您一对一的提供解决方案，让咱们真遇到事儿的时候是安心的、舒心的、有人兜底的。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4: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一轮圆月串起古今，承载着我们中国人的团圆与思念。今年中秋啊，月亮最圆时刻不在农历8月15，而在8月17，是比较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中秋假期从今天开始，9月25号到27号，赏月天气怎么样呢？你家的圆月是高悬还是彩云追月呢？今年中秋的月亮有些特别啊，最圆时刻是出现在9月27号的0:49，也就是农历8月17的凌晨。不过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时刻，中秋之夜月亮肉眼所见已经接近圆满了。中秋假期三晚，我国多地呢都可以看到月亮啊，望月赏清辉，部分地区还会下雨，或许无缘今年的中秋明月了。当地的小伙伴不妨和家人一起看节目、吃月饼，同样可以过个热热闹闹的中秋佳节。比如说啊，像郑州，那今年可能就会看不到月亮啊，不知道会怎么样。也是充满了期待，但是呢，也无妨心中的这份圆满。在家里宅着，依然可以有家人陪伴的去过节，就很幸福了。那家里就好不好待啊，从我们装修的那一刻开始就决定了。如果想让家里好宅、好待、放松的话，那我们就在细节方面多多关注哈，让家从装修的那一刻就规划好。让它成为不需要费力就能够维护的一个轻松享受生活的地方。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趁着中秋大家去看家装市场的话，就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了。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具体的来咨询。家装节的现场不仅有很高的优惠活动啊，有电器的特价呀，一些材料的优惠啊等等啊，包括整装的一些福利啊，都给大家拉满。除此之外啊，就是中秋前后啊，金九银十这个时候去装修，它关键是材料的稳定性、师傅的工艺的稳定性都是更高的，因为空气的温度湿度比较好嘛。所以大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那过年前可能就把装修这个事儿啊给落实了。我们给大家很多保障啊，比如说担心品质的话，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的，我们承诺延期一天赔200等等等等，都写在合同里。各位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来保障咱们的装修事宜是安心的，是顺畅的。

刚才我们说今年十五的月亮十七圆，那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就问了啊，说为什么每年中秋圆月出现的时间会不同？这个问题啊，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专家介绍说啊，月相变化的起点为宿啊，所在日期是农历每月初一，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称为望。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的啊，运行速度快慢就有所不同，从宿到望的时间也会变化，最短不到14天，最长超过15天，所以望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17。中秋节呢，我们有祭月呀、拜月的习俗，所以又称为月夕、拜月节等等。俗话说月到中秋分外明，为什么中秋的月亮格外好看？这背后啊，也是藏着气象的功劳。因为中秋时节影响我国的夏季风撤退了，北方啊大部分地区的雨水减少，秋高气爽，夜空如洗，并且冷空气逐渐活跃，利于驱散空气当中的水汽和浮尘，大气通透度显著的在提升，为赏月创造了绝佳的条件。总体来说啊，能否赏到好月色，关键要看四大气象要素：云量、湿度、温度和大气的透明度。云量越少，越适合赏月。那么湿度是空气当中水汽充沛，月光呢就容易出现散射，观感就变差了。湿度不足60%的时候啊，空气通透干净，月亮清亮啊，月色清亮，就如同开启了一个高清模式一样。这样一说大家明白了吧。气温呢，昼夜温差适中，夜间气温平稳，不易起雾，月色就比较清朗。还有就是大气的透明度，空气干净，尘埃比较少，大气透明度高，月色就很清亮，月面的肉眼可见。空气浑浊的时候呢，月亮就像蒙了一层纱一样，蒙蒙的含蓄。一轮皓月承载着千年文脉，寄托着人间的团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河南卫视2026中秋奇妙游也是踏月光而来，大家呢

0: 可以从网络上啊看一看。当然昨天晚上也有朋友已经看到了视频直播哈。节目也是创建了一个构建月亮镇的奇幻世界。2026中秋奇妙游延续的是网剧串联加影视化网综的一个创作模式，构建起完整的月亮镇故事主线，让观众跟随着追月人阿旺的脚步穿梭古今时空，开启了一场收集月华碎片的旅程，也让整场节目成为一部歌舞故事电影。现在很多视频啊还有娱乐呀工作呀，我们都在手机上进行，所以手机的功能也是越来越强大，总是渴望着新的功能赶快到来，所以这个手机的更新换代也比较快。最近我们的车友群很多车友都在问啊， iPhone 18 Pro 啊上新了，货源很紧张，一机难求，河南交通广播有没有办法让我们赶快拿到新机？河南交通广播于是就携手了中国联通为咱车友来送福利了，独家专属的宠粉四重礼啊，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接降千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位报名的话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块钱马墩墩盲盒的福利。您只需要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关键词联通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啊！记得关键词是联通。咱们这个活动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机会快来参与一下。
1: 注意啦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误，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出门在外开车的话啊，我们中秋啊国庆啊这两个节这一次连得很近，那中秋节假期比较短，您如果没有安排出行的话，那即将到来的国庆节我相信一定是会出远门的，长途自驾出游也好，还是开车返乡探亲也好，需要跑高速的车友会比较多，那在赶上国庆的时候啊会有高速免费，所以出去的朋友啊也是可以享受一份福利的。那咱们让车况也好起来，让咱们驾乘的心情更美丽一些。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为什么提示您这会儿下单呢？因为这会儿下单啊，赶上国庆的时候，我们跑高速，跑高速拉一拉，我们清除积碳的效果会更好，事半功倍啊！我们的效果是双倍的好。油耗飙升的朋友，怠速抖动、加速无力的这些车啊，赶快来清除一下积碳，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有万能通精装礼盒200多块钱3瓶啊，是专为8000公里以上的车子来量身打造的，针对积碳厚啊、油耗高、抖动大的痛点来研发的。还有就是万能通优护3兄弟是100多块钱3瓶，除碳养护剂、动力提升剂、3元催化清洁剂协同作业，让爱车更好开。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
8: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总数记录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90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正值农历8月15中秋节，假期从今天开始连休3天。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月满中国红特别节目。中国节日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璀璨结晶，春节的时候张灯结彩，合家团圆，共享年夜饭，到了中秋节又明月高悬，寄托对团圆的美好祈愿。这些中国节日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庄重肃穆的仪式到热闹非凡的民俗活动，无一不展现着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魅力。月满中秋，桂香如约而至，愿各位岁岁安康，万事皆圆满。到了中秋，少不了我们要吃月饼了。吃月饼必不可少，那么每天吃多少月饼合适呢？这个也是要注意一下的。医生说啊，对于健康成年人来说，建议每天不超过50克，大约就是半块传统月饼的样子。因为月饼的热量很高，注意一定要小块小块的分食啊，不要觉得好吃一个人就独吞了啊。尝鲜为主，凑一下这个仪式感为主。那么对于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胆囊炎的朋友，胰腺炎病史的这些患者来说，一定要注意啊。那需要注意的是，无糖月饼不完全等于零糖。有些朋友说，那糖尿病的

茶来解解腻，普洱茶呢消食解腻，绿茶适合体质偏热的人群，山楂茶有助于促进脂肪的分解，所以可以搭配来饮用。切记不要吃月饼的时候喝冷饮啊，冷啤酒之类的，这些特别的伤脾胃。那从现代医学来说啊，高脂高糖食物会缓解胃排空的，冰饮对胃黏膜形成刺激，继而容易出现反流啊、腹胀啊这些表现。针对这些症状啊，医生说吃完喝完适当的活动，饭后外出散步30-40分钟，身体微微发热就可以了。同时呢，配合着顺时针的按摩腹部，按揉一下足三里等穴位，不要空腹吃月饼，不要搭配冰饮，单次进食不要太多啊，刚才说不要超过50克，日常呢也可以酌情饮用一些山楂水呀、麦芽水呀来辅助调理一下。各位吃得健康，吃得好，健康我们才能享受这份节日的幸福和圆满。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丹尼斯百货卡友思想会中秋礼遇暖心开启，9月25日至27日，星月流光共赴团圆，银铃派对、东方秀场、星途十载明星线下专场、二次元潮玩集结，还有中秋赴月圆、奥莱闯江湖、三玩艺术狂欢节欢乐来袭，全场满返5折起，化妆品满减低至4折，黄金至高客减160，丹尼斯网上购加，餐饮团券6.8折，来丹尼斯，共度中秋佳节。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黄河以南有小雨，其中三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西部和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有零星小雨。今天夜里黄河以南是阴天，大部有小到中雨，其中驻马店东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小雨转阴天，片尾风转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到23度，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天儿一天天凉了啊，那离阳澄湖开湖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3天之后阳澄湖就要开湖了。都知道开湖之后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会水涨船高，每年都是如此，所以啊，我们在开湖之前给大家推荐的那些卡型就是特别优惠的啊，该送福利的送福利，该给员工们发过节节礼的也都发完了。有些朋友就说啊，给别人都安排完了，就是忘了自个儿了，想要犒劳一下自己还有没有这个比较实惠的卡。那咱们今天啊也是紧急盘点了一下库存，大规格的螃蟹卡目前的库存只有65张了，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您可以抓紧时间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了，这波库存清完之后直接就没有了啊，所以说这个福利真的是拉满拉满，大家不要错过。公蟹4两的，母蟹3两的，就这种4对8只的规格目前只有65张的库存了啊，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来下单。4两公蟹有多大呢？就像雪碧可乐罐那么大一样啊，上桌是气场拉满，一蒸啊，清蒸完之后鸿运当头的，寓意也非常美好。价格怎么样呢？就是为什么之前销售的那么火爆，怎么搜罗最后只有45张的库存给大家应应急呢？是因为您听听这价格，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大规格的只要358块钱一张，这样的蟹卡就8只螃蟹358块钱，都是大规格的啊，大闸蟹。那不光价格划算，今天活动也是给大家拉满呀，就是3张蟹卡，第3张给您免费，也就是说啊。买3张只用花2张的钱，3张原本1074，现在只用出716就可以了。716块钱到手的是3张大规格的蟹卡，平均1张蟹卡算下来230多块钱，一只阳澄湖的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是吧？这种正宗的鲜活的满黄满膏的阳澄湖大闸蟹，就是不到30块钱。您看这个价格是不是河南交通广播把这个福利已经拉满？那之所以我们能拿到这个价格，也是因为热卖。7年品质有保障，给大家售后有兜底，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们的宣传费用低，我们在河南交通广播的阳澄湖自有蟹田，是吧？这些都决定了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呀，以及品质服务啊，就是良性循环了7年了，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能拿到更。

高的品质，更低的价格，让大家吃到更满意的螃蟹哈。售后服务依然是六大售后来兜底，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斤少两全部包赔。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

0: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5: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

0: 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 XR 电影《美丽星球》。Are you ready? 最浪漫的团圆是一起去看银河系，宇宙美景尽收眼底，比课本生动1000倍的宇宙课。今年中秋，奥斯卡各影城多款 XR 特色影片等你来打卡，打破平面观影局限，穿越古今，环游世界，带来颠覆式全感官沉浸体验，解锁不一样的光影乐趣。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4: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听着这样一首满满活力的歌哈，也把我们就是那种在雨天懒洋洋的状态给唤醒了一点。有些朋友说，哎呀，放假有雨影响出行；有些朋友说，哎呀，终于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不让我出去奔波，在家好好的宅一宅了。其实对于工作人员来说哈，我们一直处于忙碌状态的上班族来说，那真的是这样的，一直在奔波，好不容易有个假期啊，想要在家里懒洋洋了沙发上，就是这种葛优躺一下的，好像都没有一个正经的理由。正好赶上天微雨蒙蒙的，那咱们在家宅一宅也是未尝不可的，好好的放松一下。那么你家里好宅吗？宅到那儿是不是觉得很舒服呢？这个可能从装修的那一刻开始就决定了哈。有些家就是让人待着影响上班吧，这个家太好宅了，不想出去上班了。有些呢是觉得，哎呀，赶快让我去工作岗位上吧，还是单位好待，这个家呀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那咱们让自己的家成为什么样子，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这个假期啊，很多朋友去看装修的，因为金九银十，秋天是一个装修的好季节。但是我们去装修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啊。那装修其实最值得我们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使用到的细节，这就决定了家好不好宅的问题，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够轻松享受生活的状态和布局。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咱们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您如果打算装修的话就别忘错过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担心品质啊，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呢，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再一涨再涨，费用不可控的，咱们签一个闭口合同啊，保证一口价，10年质保，终身维护。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共5000多人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90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陪您在路上。那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咨询啊，说啊，这几天高速免费吗？放假呢是中秋国庆啊，这个中秋连着周末啊，连休3天，没有额外的调休，大家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时间段陪伴家人和短途出游了。那么高速通行的政策是这样的啊，根据国家法定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中秋节呢通常不在免费的范围内，只有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4个节日高速才免费。出行之前呢，建议查询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你也可以多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动态版本的文字提醒发送到咱手机，也方便咱们参考出行。2006年5月20号的时候呢，中秋节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1月1号，中秋节被国务院列为中国国家法定节假日。中秋节发展至今，吃月饼已经是中国南北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了。月饼就象征着大团圆，人们把它当作节日食品，用它祭月呀、赠送亲友啊。除月饼之外啊，各种时令鲜果、干果也是中秋夜的美食。中秋节的时候，云稀雾少，月光皎洁明亮，民间有赏月、祭月、吃月饼、吃甜薯、提灯笼、舞草龙啊、树中秋、七宝塔等等一系列的节庆活动。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秋节因为它的节俗丰富，贴近人民生活的本性，体现着人和自然和谐的理念，已经成为全球华人共享的传统大节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买苹果要新鲜，
2: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1: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两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2: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1: 好香，
2: 好值，
1: 好划算！
2: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最强，手慢无。
1: 哎，等等我！
2: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今年啊，观赏月亮是很少见的，15的月亮16圆。今年中秋挺特别的啊，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49分，凌晨49分。祭月在中国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习俗了，月饼呢也是古代中秋拜祭月神的贡品，也是中秋节的时节食品。在古时候，每逢中秋夜啊，都要举行祭月，设一个大香案，摆上月饼、水果等等这些祭品，在月下将月亮神像放在月亮的那个方向，红烛高燃，全家人依次的拜祭月亮，然后由当家主妇切开团圆月饼。那咱们家过中秋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习俗呢？今天晚上吃月饼的时候咱们来点什么仪式感呢？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有诗句说啊，小饼如嚼月，中有苏语仪，也是赞美月饼。从中也可以了解到宋代时候的月饼已经是由酥油和糖来做馅料了。每到中秋节前后呢，医院也是会陆续出现一些因为食用月饼不当诱发脾胃不适的就诊患者，所以咱们吃月饼的时候啊，也量力而行，看看咱们的身体允不允许。那比如说腹胀啊、反酸啊、食欲减退这些症状就比较多见。那从现代医学来看啊，高脂高糖的食物就是会延缓胃排空，冰饮对胃黏膜形成一定刺激，所以说吃月饼的时候千万不要搭配冰饮。针对这些症状呢，医生有建议啊，可以适当的去活动活动，吃完饭之后呢，外出散步30-40分钟，让身体微微发热，同时呢配合着顺时针按摩腹部，按揉足三里穴位啊，不要空腹吃月饼，不搭配冰饮，单次

呢不要吃太多，日常呢也可以酌情饮用一些山楂水啊、麦芽水啊来辅助调理，当然也可以喝一些茶饮，比如说普洱茶消食解腻，绿茶适合体质偏热的人群，山楂茶有助于促进脂肪的分解。我们在享受节日美好的时候，饮食安全要注意，再有就是消防安全了。中秋佳节享受假期的同时啊，消防安全一定要放在心间。那在景区游玩的时候要遵守防火的规定，无论在自家或者是串亲戚回娘家，合家团圆的同时呢，也别忘记居家消防安全。中秋佳节安全第一，祝各位节日快乐。

听着孙燕姿的这首遇见啊，有时候在想，茫茫人海当中，无论一个什么样的事儿能让两个人相遇，确实是一种缘分啊。比如说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每一年都要举办的登山节，说不定就是这个契机让我们认识了人生当中的挚友伙伴。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要再次邀约了，免费来登山吧各位。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我们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河山，那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您看啊，不仅可以免费爬山，还有这么丰富的奖品等着我们。想要了解活动详细情况，您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登山。

0: 山两个字，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那当然无论咱们是出去登山也好，开车出游也好，安全都是始终要放在心里的啊。比如说咱们开车出门，你爬山也好，市区通行也好，跑高速也好哈，这个车险啊始终都要看一看，别到期了，别过期了。有时候啊就差那几天的档口出个什么事故，哎，造成的没有办法赔付，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车险会给我们兜底，别让因为一起事故让咱整个经济状况陷入到危机当中哈。买车险的时候啊，也别只图便宜，只图低价诱惑。我们真的遇到过这种事儿，就是一个大货车司机向我们反映说，当初别人向他推销的时候啊，说价格比较低，理赔快，关键是审核松，这一点啊让他就觉得哎呀有机可乘，就是跑大货车嘛，大家都懂的。结果真出了事故，发现客服失联了。啊，当初推销给他保险的那个人电话也打不通了，一看啊是车辆统筹。车辆统筹实际上并不是保险法保护的这个保险啊，它并不算保险啊。坐席耐心讲解之后啊，他就恍然大悟，但是也来不及了，自己承担了这个风险的后果。那接下来就通过正规渠道来买车险吧，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真人坐席给咱们服务的明明白白。记得需要买车险的时候就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么中秋国庆人员流动啊聚集明显在增多，叠加秋冬流感高发期，流感防控也是到了一个关键的窗口期了。世界卫生组织今年推荐的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出现比较大的变化，只推荐使用三种毒株生产流感疫苗。2026年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对于害怕打针的孩子来说呢，可以选择三价减毒活疫苗。减毒活疫苗是鼻喷给药的，不需要打针，但是鼻喷疫苗只适合3到17岁的孩子，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多一种选择了。目前呢，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已经明确，对鸡蛋过敏的孩子可以正常接种流感疫苗了。如今多款流感疫苗已经将鸡蛋过敏移出接种禁忌症了，只要符合接种条件，不需要刻意去回避它。那还有家长担心疫苗有副作用不安全，专家说啊，流感疫苗是经过长期验证的成熟疫苗，安全性高，绝大多数孩子接种之后没有不适反应，少数会出现短暂的轻微低热，那接种部位酸胀等等这些情况都属于正常的免疫反应，可以自行缓解的。
1: 注意啦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误，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秋分过后啊，吃点什么比较养生呢？我们了解到啊，有4种根茎类的食物是秋分过后来吃能够润燥的一个宝藏。秋收时节多吃这些根茎类食物啊，这种深埋土地吸足养分的食材是大自然的润燥宝藏。第一种就是红薯，今天中午您吃了吗？其中这个阿尔法胡萝卜素会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维持皮肤黏膜的滋润，建议替代部分主食去吃，空腹的时候千万别吃。莲藕呢，也是这个季节可以多吃一点的，能养阴清热，助通便。胃肠弱的朋友建议选择炖藕来吃啊，大便干可以把藕切块来炒，或者是凉拌着来吃都挺好。第三种就是山药了，能够生津润燥，缓解干咳呀、咽干呢，适合体质虚弱的人常吃，和百合、莲子共同来煮会更加的滋润。那再有就是吃土豆了，放凉吃升糖指数更低啊，土豆呢可以蒸一蒸啊，煮一煮啊，放凉来吃，并且它的抗性淀粉会增加，有益肠道的健康。很多人啊，控糖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戒掉白米饭、馒头、面条这类主食，但实际上啊，不少看似家常甚至被认为清淡的主食对血糖的冲击还是比较明显的。刚才说到的四种是这个季节秋分过后要多吃一点的食物，那根茎类的食物。那么平常少吃点的是什么呢？特别是对于有控糖需求的朋友们来说呢，我们要少吃凉皮、葱油饼、蛋炒饭、南瓜粥、疙瘩汤、糖油饼等等这些啊，这些就建议少吃了。其实吃饭这个事儿啊，有时候不同的环境它也会影响我们进餐的心情。有时候心情好啊，就看着食物哪哪都好，有时候啊心情不好，这和就餐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让咱们的家就餐环境也变得好起来，从装修的那一刻开始啊，整个家里的生活习惯啊、场景啊，其实都是规划好的了。您如果说打算装修的话，可以去报名参加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很多人装修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那我们更在意它好不好用啊。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真正值得我们花钱的就是那些每天都会被使用到的一些细节。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吧。扫码添加的是记者微信啊，我们媒体全程来监督。比如说啊，我们把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写在合同里，统筹得当，绝不拖延，让咱们能够及时入住，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过程当中再增项，来费用一涨再涨不可控，我们就签一个闭口合同。就是市面上有的那些坑啊，我们全全给它堵住，您担心的那些问题啊，我们也都明明白白写在合同里。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0: 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您继续关注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月满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桐。首先祝各位中秋快乐啊，也跟仍在坚守工作岗位的朋友道一句您辛苦啦。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市区以及高速通行状况。目前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呢，有连霍高速三门峡段的795到797公里的西向东方向，郑滦高速郑州段11到13公里的北向南方向。另外，因为车流量大，连霍高速兰考站下站通行缓慢。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号来了解，发送高速。我们再放眼郑州市区啊，目前我们中秋假期第一天，市区大部分路段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啊，毕竟中午这个时段也不是一个特别高峰的时段了。但是要稍微注意啊，在有一些比如说二七商圈啊，还有咱们京广路黄河路的北向南，以及京广路永安街的北向南方向，车流量还是稍稍有点大的啊，大家还是要礼让通行。这次咱们中秋假期放假时间啊，是在这个周五到周日啊，9月25号到27号，一共3天不调休。那假期时间正好衔接上周末了，大家的这个返乡团聚啊，短途出游的需求也是比较旺盛的。那根据咱们这个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政策啊，中秋节高速公路通行是不免费的啊，咱们中秋节是不免费的，还请各位车友多多注意。啊，预计这个中秋假期期间，按照以往的经验去综合研判，还是以城市周边短途探亲，包括周边景区的自驾出行为主。啊，节日期间全省高速路网交通流量较平日还是有小幅上涨的，那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是在咱们放假的前一天下午以及第一天上午到12点钟啊，假期最后一天啊，下午是返程高峰，一般这个高峰将出现在最后一天的15点到20点，车流呢集中向从各地向郑州等中心城市来回流。到时候还请大家来错峰出行。那么中秋假期像一些热门的城市啊，旅游景区周边的高速，比如说像洛阳、开封啊等等啊，还有像一些互通立交隧道啊，大桥路段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容易发生车多

0: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1: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2: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3: 师傅，这边是禁区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4: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5: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0: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6: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0: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秋假日特别节目，我是雨桐。最近有朋友跟我们反映说，买车险的时候遇到了低价诱惑，平台上报价很便宜，但是却减配了关键的保障。其实真实案例告诉您，为什么很多好朋友最后都会选择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呢？一般在买车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货比三家啊，但是比来比去，比的到底是啥？其实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啊，各家公司的价格差别不大，那如果有报价便宜的离谱，反倒是要多留个心眼儿了。那比如有位车主拿着低价单子来问我们的这个专属坐席，这坐席一看啊，根本就不是什么正规车险啊，而是车辆统筹。实际上它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那我们的坐席呢，耐心讲清楚了这里的风险，听众也是恍然大悟，最后踏踏实实找我们办了正规的车险。那各位车主买车险啊，都会这个对比价格嘛，但是很少对比购买的险种。还有一位听众前段时间咨询我们的坐席啊，说这个商业三责只买了100万，也没有买车损险。然后我们坐席认真了解了听众的需求，这个商业三责购买了300万，花小钱却购买了更高的保障。其实啊，有的时候这个保险便宜它不是真便宜，保障全才是真的很划算。低价可能呢是个坑，便宜可能是缺保障。在交通广播办车险，我们不光是卖您一份保单，更是有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到底花在哪儿了。咱们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会漏掉关键的保障。而且咱们的坐席呢是只服务交通广播的车友，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填个联系方式，就有专属坐席主动联系您，一对一的为您梳理保障了。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建行建议贷，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阴天，黄河以南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洛河、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南阳、信阳局部暴雨。明天全省阴天，黄河以南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再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阵雨停止转阴天，夜里阴天到多云有雾，最高气温24到25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会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呢，我们有百万质保金啊，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我们呢延期一天赔200元，统筹得当，绝不拖延。如果担心低价签约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还会和您签闭口合同，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没人管，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入合同。那您如果担心这一切只是说一说，都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有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家装节了，享受靠谱的装修体验。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好朋友蓝东坡说，雨桐节日快乐啊，感谢啊，蓝东坡也辛苦了，每次在节假日的时候都有你的这个陪伴和问候啊，也祝你中秋节日快乐啊！啊，也愿所有在路上听我们节目的车友出行一路顺畅，归途平安。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买苹果要新鲜，
8: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7: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4K 时代。
8: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至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7: 好香，
8: 好值，
7: 好划算。
8: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7: 哎，等等我，
8: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9: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10: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2: 当心！当心！
1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敦煌英雄》。
14: 近日墨州有人要起事。
13: 安史之乱后，墨州陷于两河匪军之手，大唐守军全数殉国。此后60载，思路断绝，生灵涂炭。匪军首领任光热凶残暴虐，倒行逆施。狮子吼，唐军归，这句流传了60年的传说是墨州人最后的念想。名门望族张佑成隐忍多年，终于举事。然而敌众我寡，墨州命悬一线，最后的希望落在仓皇出城的小队身上。狼瑶子、诺次、张月牙、曹光宗，黄沙之下埋着60年前的唐军，壁画深处藏着无人知晓的秘密。
12: 匪军投降了！
13: 孤勇的骑手，神秘的张都尉，苦守石窟的廖黑云，那些被风沙掩埋的名字将逐一登场，一同回答那个问题：唐旗还能不能重新？

0: 飘扬在墨州城头。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点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咱们中秋连着国庆啊，很多朋友在这段时间都规划的有返乡探亲，或者是要自驾游跑高速啊。那强烈建议在出发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啊！现在买节前也是稳稳当当能收到货，出发前啊。咱们在这个国庆节之前加进邮箱也是正合适的啊，要是再犹豫几天，咱们快递还在路上啊，到时候国庆节带着积碳跑长途，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没有力气，不仅驾驶体验差呢，关键还有安全隐患。如果您是八万公里以上的车子呢，就可以选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啊，这一套239元，包含三瓶一个周期，专门针对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来深度研发，可以强力的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当然，如果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呢，就可以选我们的三兄弟了，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啊。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您加油前啊，先把这个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再加满油，让它充分的融合就行了。我们这个135箱油用万能通，就是中间隔一箱不用啊，里面都有说明卡，照着做就可以，非常的方便。发送数字888您就可以看到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通行情况啊，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的路段呢，有连霍高速三门峡段的795到797公里的西向东方向，郑兰高速郑州段11到13公里的北向南方向。此外，因为车流量大，连霍高速兰考站下站通行缓慢啊，连霍高速兰考站下站通行缓慢。那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发送高速。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猪油潮叠加，全省各路线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这一放假啊，大家也有时间思考啊这个装修房子的事儿了。很多人装修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每天都会被我们使用的细节，是那种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生活的。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如果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呢，我们呢有延期一天赔200元，统筹得当，绝不拖延。如果担心低价签约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还跟您签这个闭口合同，绝不增项啊。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了，记者会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靠谱的装修体验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丹尼斯百货卡友思想会中秋礼遇暖心开启，9月25日至27日，星月流光共赴团圆，银铃派对、东方秀场、星途十载明星线下专场、二次元潮玩集结，还有中秋赴月圆、奥莱闯江湖、三玩艺术狂欢节欢乐来袭，全场满返5折起，化妆品满减低至4折，黄金至高客减160，丹尼斯网上购加，餐饮团券6.8折，来丹尼斯，共度中秋佳节。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我们说秋天啊，也是团圆的时节啊，咱们在这个餐桌上少不了的一道硬菜啊，肯定就是大闸蟹了。3年后咱们阳澄湖就开湖了，那开湖之后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肯定就会再涨价。那这几天不少朋友在后台问说，咱们这个公4两母3两啊，这个4对8只装的蟹卡还有没有库存，想买来自己吃送朋友。咱们 UP 商城小伙伴是紧急盘点库存，那这个大规格的蟹卡呢，库存目前只匀出来60多张了，真的是多一张都没有了。那这波库存清完，咱们就直接下架了。想要了解购买的朋友，可以抓紧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这个4两公蟹真的是跟雪碧罐一样大，上桌之后气场直接就拉满了。那现在下单咱们都是京东快递准时发出的，拿到蟹卡不久呢就可以来预约提蟹尝鲜了。日常一只4两的大闸蟹呢，得98啊到100之间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有的白母蟹田给大家带来的限时福利，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这一张蟹卡、只要358元。但是建议直接拍3张，因为我们第3张是0元啊，等于700多，到手3张蟹卡，平均每一张呢就是200多块钱，一只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非常划算。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

0: 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李姐，中秋快乐！
4: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买苹果要新鲜，
7: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6: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手。

0: 宵来袭 ，A20 Pro 两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1: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千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五十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0: 好香，
1: 好值，
0: 好划算，
1: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0: 哎，等等我，
1: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金九银十啊，气候还是很不错的。那这段时间打算装修的朋友，是不是正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啊？找这个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其实可以多听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我们的节目组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啊。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了。那之后的事儿啊，就由我们的家装记者来为您保驾护航了。哎，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还有很多好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发登山啊，我们说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啊，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了啊！一年一度的免费登山节又来了，诚邀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一起奔赴山野，咱们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啊！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啊！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发送登山。

0: 嗯，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还是前面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5点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欢迎继续关注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大广高速西华段2048公里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目前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路一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继续锁定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月满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我是雨桐。首先祝各位中秋快乐啊，也跟仍在坚守工作岗位的朋友道一句您辛苦了。我们的记者来自这个郑州铁路的消息啊，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啊，将加开列车。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那国铁集团郑州局为了满足旅客假期多样化的一个出行需求呢，将动态的增加运力投放。那其中，国铁集团郑州局计划增开北京、上海、郑州、深圳、西安、广州等方向列车161列。在管内郑州、洛阳、安阳、南阳、周口等热门旅游城市啊，增开列车91列。在双节期间啊，郑州东站、郑州站也计划增开临客列车，一共170趟，其中郑州东站115趟，郑州站55趟。咱们可以提前啊，打开这个12306客户端来安排自己的一个出行规划了。另外啊，假期大家也有时间从工作之余闲暇出来啊，处理一下自己生活当中的事情。那有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买车险的时候遇到了低价的诱惑啊，平台上报价便宜，却减配了关键的保障。那真实案例告诉你啊，其实很多好朋友最终为什么来选择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呢？我们在买车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货比三家，是不是？但是比来比去，比的到底是啥呢？其实车险改革之后啊，各家公司的价格差别没有那么大，如果有报价便宜的特别离谱的，反倒要多留个心眼了啊。之前就有一位听众拿着低价单子来问我们的坐席，这坐席一看，这根本就不是正规的车险，而是车辆统筹，实际上啊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那我们的坐席也是耐心的讲清楚了，这

0: 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买苹果要新鲜，
4: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3: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4: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只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3: 好香，
4: 好值，
3: 好划算，
4: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3: 哎，等等我，
4: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阴天，黄河以南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洛河、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南阳、信阳局部暴雨。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西部南部局部有雾。再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阵雨停止转阴天，夜里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4到25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4: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3: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4: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欢迎回来，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满中国红中秋假期特别节目啊，祝大家中秋快乐呀。那这个中秋假期啊，还是建议大家尽量错峰出行啊。咱们有两个小高峰，一个是今天上午的9到12点钟，另外返程高峰是在9月27号，也就是第三天的下午3点钟到8点钟，这两大高峰时段啊，咱们可以优先的选择早间或者晚间来错峰往返。那根据以往的一些经验呢，有一些车多缓行的收费站的预测啊，比如说郑州周边的郑州南站啊、莆田站、郑州新区站、柳林站、惠济站、侯寨站啊，将出现车多排队的情况。那大家可以提前规划绕行临近的收费站，避开排队的点位，减少这个出入口的等待时间。那出行前我们也可以及时的获取一些路况消息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或者是遇见交通、河南高速等新媒体平台，或者是拨打12328交通运输24小时的服务监督客服电话啊，实时的来掌握高速的拥堵管制以及事故的信息，灵活的调整咱们的出行路线，做好避堵规划。另外像秋天这个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如果咱们长途出行还是要备好一件薄外套啊，以防感冒啦。当然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是如何规划自己的行程的，如果您需要跑高速的话呢，

包括不久的这个国庆假期啊，很多朋友都是要跑一跑高速自驾游或者是返乡探亲的，这个时候就建议出发前给咱们的爱车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你想想，如果是带着积碳去跑长途，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没有力气啊，不仅驾驶体验感差，关键还存在安全隐患呢。所以说有经验的老司机啊，都是出发前赶紧把这个除碳剂安排起来了。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车子呢，就可以选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啊，这一套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很好的氢三元。如果是这个8万公里以上的车子，就选我们的精装礼盒就行了，也是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来深度研发的，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在加油前啊，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再加满油就行了。用法非常的简单，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发送888。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欢迎继续关注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此刻呢，我们看到大广高速西华段2048公里的北向南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那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沪陕高速泌阳段1018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第三车道是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那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啊，实时高速路况。

0: 您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发送高速。
1: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丹尼斯百货卡友思想会中秋礼遇暖心开启，9月25日至27日，星月流光共赴团圆，银铃派对、东方秀场、星途十载明星线下专场、二次元潮玩集结，还有中秋赴月圆、奥莱闯江湖、三玩艺术狂欢节欢乐来袭，全场满返5折起，化妆品满减低至4折，黄金至高客减160，丹尼斯网上购加，餐饮团券6.8折，来丹尼斯共度中秋佳节。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个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猪油潮叠加，全省总统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秋天啊，秋高气爽，金九银十，很多朋友也是把装修这件事情提上日程了。但是啊，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啊。那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还是那些每天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啊，是不是需要这个费力维护？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您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我们呢有这个延期一天赔200元的举措，统筹得当，绝不拖延。如果担心低价签约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呢和您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而且还把10年质保写到这个终身维修的合同里。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了，媒体会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享受靠谱的装修体验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陪伴您一直在路上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中秋特别节目啊，月满中国红。那在这里提示大家，双节期间啊，开封的部分道路是实行临时的单向通行管理的。很多朋友返回开封探亲啊，或者是在这个开封去游玩啊，都要多多注意了。在双节期间啊，开封对龙亭湖周边的部分道路持续的执行单向通行管理的措施啊，还有这个包公湖周边部分道路实行临时单向通行管理措施。龙亭西路从龙亭北路到法院街这一段啊，持续每天全时段的实行机动车由北向南的单向通行。那9月25号到27号以及10月1号到7号的早8点到晚上的11点钟呢，龙亭南路啊，从龙亭西路到龙亭东路这一段实行机动车由北向南、西向东单向通行。龙亭东路啊，是从这个龙亭南路到龙亭北路这一段实行机动车由南向北的单向通行。另外，从今天起，许昌的中心城区有一些区域也是实施了临时的这个交通管制。从9月25号到10月7号啊，交管部门根据交通流量会适时启动或者调整交通管控模式。管制的区域是在胖东来的天使城周边，还有胖东来时代广场、生活广场周边、曹魏古城以及曹魏不夜城周边、京港澳高速公路许昌站口的周边。管制的进行车辆呢，是各类硬壳封闭的三轮、四轮车啊，汽车在这个交通管制期间禁止驶入这个交通管制区域以及交通管制道路。当然了，像一些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公交客车以及特种车辆啊，办公地在管制区域内，在管制区域内宾馆、酒店住宿人员的车辆是除外的啊。那还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遵守交通法规，服从交警的现场指挥，把咱们的车辆有序停放啊，不要乱停乱放啦。这个双节期间，不知道大家的家宴都准备了什么样的美味啊？反正是不能少了一道硬菜，就是大闸蟹，是不是？还有3天啊，这个阳澄湖就开湖了。开湖之后，大闸蟹的价格也会水涨船高。那所以我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呀，又紧急的盘点库存，把大家非常喜欢的一款大规格的蟹卡库存又匀出来了60多张，就是我们公4两、母3两、4对8只装的大闸蟹蟹卡。而且现在啊，我们都是京东快递准时发出，日常1只4两的大闸蟹得98到100元之间了。但是咱们河南交广自有的白母蟹田给大家带来限时福利，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一张蟹卡只要358元，但是建议直接拍3张，因为第3张咱们零元购啊。 等于700多块钱啊，到手3张蟹卡，平均一张200多块钱，一只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非常之划算了啊，咱们可以做清蒸蟹啊，这个香辣蟹啊，蟹黄拌面等等，怎么做都惊艳。发送这个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

0: 买苹果要新鲜，
1: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0: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两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1: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只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0: 好香
1: 好值
0: 好划算。
1: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舞。
0: 哎，等等我，
1: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下个月啊，我们将迎来这个九九重阳节啊，到时候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免费登山节也是火热来袭了。我们的秋季登山节是一年又一年了啊，诚邀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一起。

奔赴山野，穿行在峡谷密林之间，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啊，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吧。发送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另外，金九银十秋高气爽啊，打算装修的朋友是不是正担心找不到靠谱的装修公司，怕被套路啊，找私人装修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可以多多收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添加记者的微信，之后的事儿啊，就由我们的家装记者为您来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啊，大广高速西华段2048公里的北向南方向有双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那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商南高速238公里的西向东方向也是有双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当中，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大家可以走第一车道。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啊，发送高速。
1: 2026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总铁路迎来。
2: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3: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4: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5: 师傅，这边是禁区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6: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7: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挥报道。
2: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8: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月满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我是雨桐。首先祝各位中秋团圆快乐啦，那也跟仍在坚守工作岗位的朋友道一句辛苦啦。在这里提示大家啊，今明两天呢，郑州是有演唱会的，所以说有一些路段将临时实施交通管制啊，交通限制。记者从郑州交警了解到，这个周华健的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巡回演唱会郑州站将于今明两天，也就是周五周六啊，晚上的19:30到22:30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那演唱会期间啊，奥体中心周边路段的交通流量也是巨大的。那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顺畅啊，郑州交警也是发布了临时交通限制措施，包括时间。在今明两天，每天的下午4:00到晚上11:00啊，对一些路段实施临时的交通限制措施，分别是长春南路从这个中原西路到龙海路段的双向禁止各类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辆通行以及停放，当然工作车辆除外啊，出租车呢进入临时的待客点。另外，丹水大道从西四环至长春南路段的双向禁止咱们各类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和停放。还有丹水大道长春南路到汇知路段的双向啊，也是同样的。那根据奥体中心活动现场的交通流量呢，将视情况将丹水大道限制通行路段梯次延长至创文路以西或者是雪松南路以西，那视情况对西四环高架丹水大道下桥口实施临时的交通限制措施，所以说今明两天如果在这一段出行的朋友还要多多注意啦。这假期闲下来啊，大家也开始思考啊这个买车险的事儿了。之前也有听众跟我们反馈说，买车险遇到了低价诱惑，平台上报价便宜，但是却减配了关键的保障。那真实案例告诉您，为什么很多好朋友最后都选择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呢？比如说很多朋友都会货比三家啊，但是比来比去啊，比的到底是啥呢？其实车险改革之后，各家公司的价格差别不大，如果有报价便宜的离谱，反倒是要多留个心眼儿了。那有位车主拿着低价单子来问我们，然后我们一看啊，根本就不是正规车险，而是车辆统筹，实际上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

账全才是真划算。啊，太低的价格可能是坑，便宜呢可能就是缺保障了。但是在交通广播办车险，不光是卖您一份保单，更是有真人坐席来替您把关啊，帮您看懂每一分钱到底花在哪儿。咱们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的保障。啊，而且咱们的坐席是只服务交通广播的车友，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车险。

0: 油门轻，
1: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铜三千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2: 这个万能铜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阴天，黄河以南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洛河、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南阳、信阳局部有暴雨。再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阵雨停止转阴天，夜里阴天到多云有雾，最高气温24到25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员 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哎，假期来了，不知道大家的行程规划的如何呀？包括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那不管是长途自驾还是说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啊，强烈建议在出发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除碳氧化剂。那开车如果带着积碳跑长途，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没有力气，不仅驾驶体验差，关键还存在安全隐患。那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呢，出发前这个除碳养护就必须得抓起来了啊。重点给您推荐2款热门产品，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车子呢，就可以用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很好的清三元。用完之后啊，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也灭了，年检一把过。当然，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子啊，就可以选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是专治老车的一些痛点。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了。发送888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欢迎继续关注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啊！此刻我们从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了解到啊，京港澳高速许昌段734公里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那第一、二、三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当中。那郑州市区方面啊，大部分路段此刻还都是比较好走的，稍微注意一下，在二七商圈附近啊，几个方向都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另外，紫金山路东大街北向南有一到两个路口是走走停停的，还要注意京广路这个二环之路的北向南方向，包括京广路淮河路的北向南方向啊，都是需要咱们多一点耐心了，车流量会稍稍大那么一些。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2026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亲流出游潮叠加，全省中秋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欢迎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秋假期特别节目啊，月满中国红啊，我是雨桐，祝各位中秋快乐，也跟仍然在坚守工作岗位的朋友们道一句您辛苦啦。这个秋高气爽啊，秋凉也是一天一天的袭来啊。9月20号的时候呢，郑州热力微信公众号也发布消息啊，郑州热力集团全面启动了26到27年的采暖期供热准备工作。在这期间啊，全市的供热管网将开展系统的动态调试，那供热系统处于满水待压运行状态。啊，为了确保今年冬天供暖设备设施具备良好的一个工况。那在供热的准备期间啊，郑州热力也将安排这个专业的运行人员对供热管网实施一个全过程的实时监控，并且加大巡检频次，强化重点区域的设备巡查。啊，力争对管网以及附属设施出现的异常情况做到早发现早处置，确保动态调试工作能够平稳有序的推进。那大家也可以多多注意啊，如果发现这个路面冒水啊，管网泄漏，有异常的声响，或者说其他疑似的故障，都可以及时的来拨打郑州热力集团24小时的客户服务热线啊。那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啊，很多朋友一闲下来啊，就开始把注意力转到自己的生活上面了。那装修这件事儿也是提上日程了，再加上这个金九银十也是装修的好时候，是不是？很多人装修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的来享受生活的。那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啊！如果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如果担心工期一拖再拖不能按时入住，我们呢有这个延期一天赔200元的保障，统筹得当，绝不拖延。如果您担心这个中间有增项费用啊，我们是闭口合同一口签的。担心售后没有人管，我们会把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到合同里。哎，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微信，就可以让我们全程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了。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这双节也是如约而至了啊，咱的家宴上怎么能少得了一盘硬菜呢？就是咱们阳澄湖的大闸蟹了。三天后啊，阳澄湖就开湖了啊，到时候大闸蟹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那今天咱们 UP 商城小伙伴就紧急盘点库存啊，把一些大规格的蟹卡，大家非常喜欢的紧俏的蟹卡，又给匀出来了60多张，就是咱们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装的大闸蟹蟹卡啊。那这波库存清完就直接下架了，四两的公蟹啊，咱们真的是跟雪碧罐一样大啊，上桌气场就直接拉满了啊，所以说今天一定不要错过啊。而且这个螃蟹怎么吃都好吃啊，家宴咱们可以清蒸做香辣蟹，蟹黄拌面海鲜汤都可以，那请客送心意也是很有面子。日常一只四两的大闸蟹得这个90多块钱100块钱了是吧，但是咱们河南交广自有的白母蟹天给大家带来的限时福利啊，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一张蟹卡只要358元。但是建议直接拍三张，因为第三张是零元啊，第三张零元等于716，到手三张蟹卡，平均每一张呢才200多块，一只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另外下个月啊，又迎来咱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免费登山节了啊，每年秋天都会带着咱们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一起奔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那想要了解活动详情，您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了，发送登山就可以了。

0: 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误。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买苹果要新鲜，
5: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4: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5: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至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4: 好香，
5: 好值，
4: 好划算！
5: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最强，手慢无。
4: 哎，等等我！
5: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丹尼斯百货卡友思想会中秋礼遇暖心开启，9月25日至27日，星月流光共赴团圆，银铃派对东方秀场，星途十载明星线下专场，2次元潮玩集结，还有中秋赴月圆，奥莱闯江湖，3玩艺术狂欢节欢乐来袭，全场满返5折起，化妆品满减低至4折，黄金至高客减160，丹尼斯网上购加，餐饮团券6.8折，来丹尼斯，共度中秋佳节。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最近啊，我们车友群很多的朋友都在说这个 iPhone 18 Pro 上新了啊，货源很紧张，一机难求。哎，河南交通广播呢，最近就携手中国联通为咱们的车友送福利了，独家专属的宠粉4重礼啊，现货直提，拒绝溢价，而且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还以旧换新，补贴又加码。前50名报名的朋友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的马墩墩盲盒。您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联通啊，就可以来报名参与了。咱们这个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联通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另外啊，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是不是正担心找这个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又怕没保障啊，可以多听听咱们河南交广1041的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发送省钱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为您保驾护航。来，让我们的这个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此刻我们来关注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京港高速许昌段734公里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那第1、2、3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新阳高速132公里的西向东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第2车道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发送高速。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共同庆祝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继续关注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月满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我是雨桐。来祝各位车友中秋快乐啊，也跟仍然在坚守工作岗位的朋友道一句辛苦了。那这个中秋假期啊，这个全省多地还是有雨的啊，雨天出行的时候呢，咱们要多多注意了。啊，我们说雨天安全行车有一个六字诀，是不是啊？哪六个字呢？要降速啊，控距，还有亮尾啊。降速很好理解啊，就是下雨天开车，咱们要把这个车速降到安全的范围，避免急加速、急减速或者是猛打方向。啊，另外这个雨天路面也是比较湿滑的，所以说刹车距离会变长，我们呢开车时候要跟前方车辆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车距，注意观察一下前车的状态，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那亮尾呢，就是我们要根据降雨和路面的状况，适时的开启车辆的尾灯、示廓灯，还有近光灯等等啊，在自己看清路况的同时，也要让别人看到咱们的车子。另外机动车还是要降低车速啊，尽量的不超车和并线啊，加大前后的车距，保持这个视野的清晰啊。行车途中如果是车窗起雾了，咱们将出风的方式调成除雾的模式啊。那当然这个不开车的朋友啊，咱们这个非机动车也是要多多注意控制车速，避开积水路段，同时穿戴好雨具啊，最好是穿这种雨衣。雨天骑行电动自行车出去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戴好安全头盔，选择这个合身的分体式的雨衣或者是短款的雨衣，千万不要单手去撑伞骑车或者是加装雨棚啊。另外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啊，也有这个车友来咨询我们说，买车险的时候遇到了低价的诱惑啊，平台上报价便宜，但是却减配了关键的保障。哎，跟您说说为什么很多好朋友咨询了半天，最后都选择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办理车险。哎，买车险啊，大家都会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比的到底是啥呢？其实车险改革之后，各家公司的价格差别不大，那如果有报价便宜的离谱，反倒是要留个心眼儿了。比如有位车主就拿着低价单子来问我们啊，结果我们一看，这根本就不是正规车险，而是车辆统筹啊，实际上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哎，等我们的坐席耐心讲清楚了这里面的风险啊，大家才恍然大悟啊，最后踏踏实实办了正规车险。而且有的就是图低价嘛，但是它有可能是坑，便宜的就是缺的那份保障啊。来交通广播办车险，不光是卖您一份保单，还有真人坐席来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都花在哪儿了。咱们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会漏掉关键的保障，而且咱们的坐席只服务交通广播的车友。哎，您现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填个联系方式，就有专属坐席来主动联系您，一对一的为您梳理保障了。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阴天，黄河以南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洛河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南阳、信阳局部暴雨。再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阵雨停止转阴天，夜里呢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4到25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

0: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6: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5: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4: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5: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4: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假期来了啊，不知道大家的行程规划的如何？不管是长途自驾还是说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建议出发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啊。而且国庆假期马上就来了嘛，肯定很多朋友这个用车需求是更高一点啊。如果是带着积碳去跑长途，那么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无力，不仅这个驾驶体验差，关键还是存在这个安全隐患的。所以说有经验的老司机啊，都会在出门之前啊，先把这个万能通加到油箱里。如果呢您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就可以选我们的这个三兄弟了啊。这三瓶下去啊，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了。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也不抖了啊，咱们这个油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啊。当然如果是精装礼盒呢，就比较适合咱们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了啊，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啊。其实使用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加油前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再加满油，让它充分的融合就行了。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发送888。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京港澳高速许昌段734公里的北向南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三、四和应急车道，那第一、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京港澳高速遂平段860公里的南向北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三、四车道、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因为车流量大的原因呢，郑少高速新密段19到21公里的西向东方向通行缓慢。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发送高速就可以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亲流、出游潮叠加，全省总统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秋假期特别节目啊。看到我们有车友正在微信平台晒这个大闸蟹的订单啊，哎，咱们还有3天阳澄湖就开湖了啊，开湖之后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也会水涨船高。那这几天不少朋友在后台问说，咱们这个公4两母3两的蟹卡还有没有库存，想买来自己吃送朋友。咱们 UP 商城小伙伴呀，就紧急盘点啊，这个大规格的蟹卡库存最后只剩60多张了，多一张都没有了。那这波库存清完就直接下架了，想购买的朋友啊，抓紧先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回复秒杀。这个4两的公蟹啊，就跟雪碧罐一样大，上桌气场就拉满了。像家宴，咱们可以清蒸啊，做香辣蟹、蟹黄拌面、海鲜汤，反正怎么做都很惊艳啊！请客送心意也是倍儿有面子啊！现在下单呢，咱们会这个京东快递准时发出，拿到蟹卡不久就可以来预约提蟹尝鲜了。日常一只4两的大闸蟹要这个90、100了，是不是？咱们河南交广自有的白母蟹田给大家带来限时福利，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装，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啊，一张蟹卡只要358元。但是建议直接拍3张，因为第3张是0元购啊，等于700出头到手3张蟹卡，平均每一张才200多，一只阳澄湖的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个假期啊，还没有这个想好去哪玩的朋友啊，其实可以来逛一逛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穿越3000年玩转大殷商啊。这个呢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有殷商史诗啊、周易智慧，依托 VR、AR、MR 前沿科技，沉浸式的解锁上古文明。哎，这个假期去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有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还有全域的 NPC 邀您日夜沉浸式狂欢。双节旅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另外，金九银十的这个好日子啊，打算装修的朋友是不是正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啊？找这个私人装修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或者这个人家中途跑路，哎，可以多听咱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1041的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了。之后的事儿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为您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金秋时节啊，也是吃大闸蟹的好时节啊，还有3天咱们这个阳澄湖就开湖了，很多朋友这个千呼万唤的大闸蟹也可以开始提货了啊。而且最近后台有很多朋友问咱们这个大规格的蟹卡还有没有了，哎，咱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也是紧急的盘库存啊，匀出了60多张这个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装的大闸蟹蟹卡，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么一个款式。上一周咱们主持人谢涵也是亲赴阳澄湖帮大家来溯源过，今年蟹的品质是非常好，咱们的大闸蟹也是迎来了丰收啊，个头很壮实，都是顶壳肥，肉质鲜甜饱满啊，蟹黄也是满意的。那现在下单蟹卡就能很快的预约提蟹尝鲜了，我们都是京东快递准时发出，不耽误大家这个国庆节吃上大闸蟹啊，日常一只四两的大闸蟹得这个10来块了，咱们河南交广自有的白母蟹田给大家带来的限时福利，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啊，一张蟹卡只要358元。哎，但是建议直接拍3张，因为我们第3张0元，等于700多，到手3张蟹卡，平均每张呢200多块钱，一只阳澄湖的大闸蟹还不到30，太划算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另外下个月的时候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秋季登山节又来了啊，还是老规矩，还是免费，在重阳节那一天诚邀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一起奔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我们的这个登山节呢定在了10月17号，您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起来奔赴这场秋天的登山盛宴了啊。我看了一下是一个周六啊，发送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交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啊。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京港澳高速遂平段860公里的南向北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3、4车道，那第1、2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京港澳高速新郑段700公里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3、4车道，第1、2车道可以通行。二广高速南向北方向汝阳站下站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2车道，目前第1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当中。此外，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1公里的西向东方向通行缓慢啊。更多的高速路况，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发送高速。
4: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双节相逢，碳金流出油潮叠加，全省总工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进京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继续关注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月满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我是雨桐。祝各位车友中秋快乐啊，当然也跟仍在坚守岗位的工作朋友们说一句，您辛苦了。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啊，那很多的这个影片也是集中上映了，涵盖各种类型，比如说悬疑的啊、喜剧的、爱情动画等等啊。啊，大家比较期待哪一部啊？啊，您会为哪一部走进电影院呢？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这个中秋档的影片。首先呢，就是于谦和梁家辉主演的这个《老江湖》啊。这个电影的故事是因一起失窃案而起啊，讲述老刑警景有正和这个金融巨头边居涵明暗交织的一场生死博弈啊，一起命案，一笔巨额的欠款，一场做空的操盘，这个剧情也是非常的紧凑，反转不断，而且还有这种幽默松弛的市井烟火感觉啊，包括紧张刺激的正邪拉扯啊。如果您喜欢这种类型的电影啊，可以作为一个备选。另外还有一部女性电影是《宁之手》啊，它主要是聚焦了当代女性的情感生活，讲述了普通人在亲情、爱情还有这个生活压力下的一种挣扎，包括最后的治愈和和解。第三部上映的影片呢，就是《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啊，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设置在了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讲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时，这个炼丹炉倾倒啊，三昧真火散落到人间引发的一系列故事。那这个红孩儿背后的成长故事究竟如何，也可以走进电影院去了解一下。还有一些比如说喜欢开心麻花的朋友啊，可以去看这个铁达尼的号，这个是由黄才伦领衔主演的。还有这个重磅 IP 啊，复仇者联盟4啊，终局之战啊，这个也是很多这个喜欢这类电影的朋友啊，我想一定会去打卡的。哎，包括一些剧情片，爸爸我爱你啊，最后一根稻草托起了下巴，某年盛夏等等，也将在这个中秋档上映，为大家带来一些观影的选择。那您会为哪一部电影走进电影院呢？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了，这个假期很多朋友也开始把这个生活当中的事儿提上日程了，平时顾不上的装修啊，也会多放一些注意力。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啊，因为很多朋友装修的时候也是顾虑重重，担心这个品质啊，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如果担心工期不能保证，没有办法按时入住，我们呢延期一天赔200元，统筹得当，绝不拖延。如果担心这个中间有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跟您签订闭口合同啊，保证一口价。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添加记者微信，我们的媒体会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享受靠谱的装修体验了。

0: 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欢迎继续收听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秋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雨桐。啊，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双节期间啊，家里这个家宴上的硬菜是什么？总之是少不了这一份阳澄湖的大闸蟹了，是不是啊？3天之后咱们阳澄湖就开湖了，到时候大闸蟹的价格也会水涨船高。那这几天很多朋友都在后台问啊，还有没有这个

大规格的蟹卡，想自己吃啊，同时想送朋友一份。咱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也是紧急的盘点库存，那这个大规格的蟹卡库存啊，只能匀出来60多张了，真的是多一张都没有了。想购买的朋友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这个4两的公蟹啊，就跟这个可乐的罐儿一样大，上桌气场直接拉满了。不管是做清蒸的螃蟹，还是做香辣蟹、蟹黄拌面、海鲜汤，怎么做都惊艳，都好吃。就是礼赠贵人啊，也是非常的有面啊，有心意，是不是？现在下单咱们都是京东快递准时发出的，拿到蟹卡不久就可以来预约提蟹尝鲜了。日常一只4两的大闸蟹都得这个10来块了，咱们河南交广自有百亩蟹田给大家带来的限时福利啊，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这一张蟹卡只要358元。但是建议直接拍3张，因为第3张0元，等于700多，到手3张蟹卡，一只阳澄湖的大闸蟹才不到30块钱，非常的划算。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发送秒杀。

0: 李姐，中秋快乐！
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中秋假期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咨询我们装修的事儿啊，但是主要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呢，这个装修其实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每天啊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的。最近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您担心啊装修品质，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我们呢延期一天赔200元，统筹得当，绝不拖延。还有担心有增项费用的朋友啊，我们的闭口合同1000，绝不增项啊。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微信，媒体会全程的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哎，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靠谱的装修体验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京港澳高速遂平段860公里处，稍早前南向北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三、第四车道，目前第一、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京港澳高速新郑段700公里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三、第四车道，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二广高速南向北方向汝阳站下站匝道内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提醒各位车友，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呢，郑少高速新密段19到21公里的西向东方向是通行缓慢的。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随时了解，发送高速

0: 2026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猪油潮叠加，全省总数千吨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停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是不是正担心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其实可以多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的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哈。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了。那之后的事啊，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为您保驾护航。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啊，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欢迎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B 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最近我们的车友群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这个 iPhone 18 Pro 上新了啊，但是货源很紧张，一机难求。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手这个中国联通啊，为车友送福利了。独家专属的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还有补贴加码。而且前50名报名呢，再享立减200元起啊，加送88元的马墩墩盲盒。您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联通，就可以报名来参与了。咱们这个活动名额是有限的啊，先到先得，发送联通两个字就可以来参与了解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

0: 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我们说下个月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啊，一年一度的免费秋季登山节又来了，就定在了10月17号，重阳节是一个周六。到时候呢，邀请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一起奔赴山野，咱们穿行在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啊！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那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呢，大家可以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发送登山就可以了。

0: 识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1: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2: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4: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6: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路线路平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行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1: 大家好，我是潮汐。
0: 这个中秋呢，我看微信平台上很多人发来互动啊，都在走亲访友。
1: 是，
0: 走亲访友免不了要送点小礼物啊。我估计在中秋前，有人已经错过了买我们那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
1: 但是啊，有一个重磅消息，就是马上确实要开湖了，我们非常期待，品到今年的这个大闸蟹啊。
0: 对，今年的开湖时间是9月28号，一开湖，咱就直接能吃到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了，而且10月份、11月份都可以品尝。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您错过了我们中秋节前的那波福利，接下来这波福利，我个人觉得呀，更加的炸裂啊！因为你知道，我自己在我们的平台上下了8张的蟹卡，
1: 大户。
0: 是的，而且我下的这个品类呢，就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
1: 是，
0: 大家都知道，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在阳澄湖有百亩的蟹田，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持人都会到我们的阳澄湖的现场给大家去开直播，来展示我们的阳澄湖的大闸蟹那个螃蟹的质量有多好。
1: 对，就是今年的涨势也特别喜人啊，就是我觉得比去年的可能更好，
0: 是吧？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类呢也非常厉害，就是公蟹四两。这个四两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那个螃蟹的爪子呀，伸开之后就跟这个一个矿泉水瓶的那个长度差不多了。这是公蟹四两，母蟹也不是个瓤茬儿啊。它有三两，
1: 母蟹三两也不小了，
0: 那已经不小了。
1: 对，
0: 所以4对8只，您在外边买，大家可以自己去对比一下，像某团呢，包括我在某音也做过对比。这个价格真的是蛮高的，
1: 咱们支持去任意对比哈。
0: 对啊，
1: 关键是咱的品质也给大家有保证啊。关键是啥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卡特别方便，就是3年有效期，随吃随对。
0: 是，也就是您在外边买，可能最贵得700-800一张。便宜点也得500-600一张，

0: 机制哈，绝对不会让大家买亏的。
1: 嗯、
0: 你想想，算下来这三张平均每张下来才230多块钱，就能买到这种超大规格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呀、啊。
1: 您要是单只买在这个某平台上的话，可能一只都要100多块钱了、
0: 嗯。
1: 咱这个算下来一只呢不到30，就20多块钱，能品尝到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啊、
0: 嗯。
1: 所以大家不要犹豫了，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
0: 是的，嗯，开湖后呢，想吃就是随时提哈，咱们的一马一蟹可以溯源的，关键是有六大售后给大家兜底，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全部包赔，也是连续7年给大家这个品质保证了、啊。
1: 是的，您回复“秒杀”两字就可以下单了，或者呢就直接回复“大闸蟹”。知道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1: 大家好，我是朝夕。
0: 你看这个小长假已经开始了，这两天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人跟我们来分享啊，说一上高速就发现自己带车呢已经不像新车的时候那么好使了，可能这个油耗不断在增高，而且呢会有怠速的抖动，在高速超车的时候呢有点加速无力。
1: 哎，
0: 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因为这个小长假结束之后呢还有一个大长假。
1: 哎，是的、
0: 是吧，咱们出门之前呢先给自己带车养护养护啊，

0: 我们目前主推的有两个产品，第一个呢是针对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老车，那么我们有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是239，一套有三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三瓶用下来呢，您的爱车呢就如同焕发青春，找回新车般那样的顺畅和丝滑。当然，如果您的爱车呢是3到8万公里，您也可以直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里边也是包含三瓶。第一瓶呢，咱除积碳；第二瓶提升动力；第三瓶呢，就是洗三元。洗完了之后呢，故障灯可能就直接灭了。所以大家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1: 嗯，没错哈。哎，要说起这个装修啊，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大事儿哈。
0: 嗯，
1: 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是不是都在担心？哎，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等等哈。那如果说啊，大家这个听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那可就很好办了啊，因为这里面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定期的组织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所以您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马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可以加上咱记者的微信，那之后的所有事儿啊，都由咱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团为您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呢从省钱开始，您直接发送省钱到我们的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发送省钱，让您的装修直接省钱。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歌。
2: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美好？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 85% 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 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猪油潮叠加，全省各路线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停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0: 嗨，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1: 大家好，我是潮汐。哎，这个小长假，如果说大家还不知道去哪玩，给大家强烈推荐一个穿越三千年玩转大殷商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它来了。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AR、MR 前沿科技，沉浸式解锁上古文明。那这个假期呢，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呀，一票畅。玩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还有全域的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0: 带着孩子一块出去转一转。其实这两天我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因为现在是金九银十啊，很多人都开始关注到装修房子的问题了。有人装修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啊，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呢，就是每天我们都在用的那些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的地方。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不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不断的有增项，费用一涨再涨，咱签的是闭口合同，说多少钱绝无增项。担心这个售后无人管，我们签的是10年质保终身合同啊。如果您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您就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除了能了解我们的活动信息，还能直接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障您的合法权益。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装修的事儿交给我们喽。
2: 这10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

0: 这30多年来，我坚持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感觉明天就会出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

0: 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1: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104.1
3: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2026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猪油潮叠加，全省总工气都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还有3天，咱们这个阳澄湖就开湖了。开湖之后啊，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的。这几天不少朋友在后台问说，咱们这个公4两、母3两、4对8只装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还有没有库存了，想买来自己吃送朋友。咱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是紧急盘点库存啊，这个大规格的蟹卡库存目前只能再匀出来60多张了，真的是多一张都没有了。那这波库存清完之后，咱们就直接下架了。所以说想购买的朋友抓紧先回复秒杀来下单，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个4两的公蟹啊，跟您形容一下，跟雪碧罐一样大，上桌之后气场就直接拉满了。像家宴清蒸啊，做香辣蟹、蟹黄拌面、海鲜汤，反正怎么做都很惊艳，请客送心意也是倍儿有排面啊。今天一定别错过这款4两的大闸蟹。那大家手头还没有蟹卡的，现在还在犹豫的，赶紧到 UP 商城看一看，毕竟开湖之后这样的价格可就真的买不到了。咱们主持人谢涵已经是亲赴阳澄湖溯源直播过，帮大家把关过今年大闸蟹的品质了，个头很壮实啊，肉质鲜甜饱满，现在下单都是京东快递准时发出，拿到蟹卡不久就可以预约提蟹尝鲜了。吃大闸蟹就得吃正宗阳澄湖的，毕竟一年就吃这一季嘛，是吧？日常一只4两的大闸蟹都得98元了。咱们河南交广自有的百亩蟹田，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没有平台抽成，直接给大家带来限时福利，把价格拉到底。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今天只要358元。不光价格划算啊，今天还有活动叠加的福利。建议您直接下单3张，为什么？因为第3张直接0元啊，3张一共只要716元，等于700多，咱们带走3张大规格的蟹卡，平均每张就是200出头，合下来一只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就能吃到正宗鲜活满黄满膏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凡是下单锁定蟹卡的朋友，后续提蟹还赠送吃蟹礼包，福利售后拉满了。但是啊，咱们这款4两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只有60多张，售罄就立刻下架了，没有补货啊。开湖之后这个价格也再也拿不到了，大家不要犹豫，赶快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抢单吧，发送秒杀。而且别看您是200出头的一张卡，咱们这个卡型啊是1288型的，像走亲访友啊、礼赠贵人啊，都非常的有排面啊。人家收到卡的时候也开心，咱们送出去也不肉疼，赶快发送秒杀来查看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金九银十啊，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是不是正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啊，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售后没有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啊？其实可以多听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啊，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的微信啊，之后的事儿就交给我们的记者来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啊！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了。另外，假期来了啊，如果您是长途自驾，或者说开车返乡探亲啊，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朋友，强烈建议出发前。

钱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啊。您想想，带着这个积碳跑长途，油耗飙升，这怠速抖动，加速无力，不仅体验差，还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说把这个除碳要早早的安排起来，3到8万公里的车子就选我们的三兄弟就可以了啊，一套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氢三元。哎，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专门针对老车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哎，您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888。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很多人装修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地享受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元，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的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没有人管，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入合同当中。您如果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请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扫码。

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享受靠谱的装修。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2026中秋档大荧幕上新，电影《老江湖》，梁家辉、于谦双影帝巅峰对决，老民警死磕惊天金融黑暗，高手过招，步步惊心。《死亡禁区实录》3D 沉浸式惊悚来袭，直播小队闯入废弃电诈禁区，全程窒息高能。还有《敦煌英雄》，欢迎来龙餐馆、空枪、奥德赛等佳片同台竞技。这个中秋假期，来奥斯卡一起看电影吧！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2: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亲流出游潮叠加，全省总数千多人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这个假期如果还没有想好去哪玩的朋友啊，其实可以去了解一下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啊，穿越3000年玩转大殷商。这个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

电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AR、MR 前沿科技，沉浸式的解锁上古文明。那这个假期呢，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有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七大滑车、千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您日夜沉浸式的狂欢。双节旅游，咱们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21:00。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2026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注意了，注意了！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丹尼斯百货卡友思想会中秋礼遇暖心开启，9月25日至27日，星月流光共赴团圆，银铃派对、东方秀场、星途十载明星线下专场、2次元潮玩集结，还有中秋赴月圆、奥莱闯江湖、3玩艺术狂欢节欢乐来袭，全场满返5折起，化妆品满减低至4折，黄金至高客减160，丹尼斯网上购加，餐饮团券6.8折，来丹尼斯，共度中秋佳节。
6: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请。
4: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猪油潮叠加，全省各路铁路迎来。
5: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6: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7: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8: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9: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10: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5: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0: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1: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0: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

0: 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

0: 且大车追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

0: 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5。

0: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处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享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0: 制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0: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

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1: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0: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 1.5 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两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

0: 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0: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0: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喜欢。
1: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床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有

0: 舟，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低频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亲流出游潮叠加，全省各路线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金九银十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啊，别担心，说找装修公司太贵，又容易被套路；找那种个人装修呢，又害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现在您可以多来听一听我们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也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一些线下活动，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有哪些避坑的小方法。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啊从省钱开始，发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也赴邀约。10月17号啊，我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带着大家一起免费登山了，邀请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咱们去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天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就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登山，回复登山，咱们一起奔赴这场秋天的登山盛宴吧。怎么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好多人装房子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您知道吗？其实装修啊，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美好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紧来报名享受靠谱装修。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猪油潮叠加，全省总工线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假期啊，少不了亲朋聚会，有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商务宴请，请客吃饭，来上一份撑场面的硬菜。各位可以看一看我们 UP 商城热卖的大闸蟹，不要错过，马上就要开壶了。趁着咱们的蟹卡呢还有最后45张的库存，抓紧时间来下单。今天推荐的仍然是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4对

只的大规格，现在下单开壶就可以提蟹了。四两的公蟹我们说跟那个可乐罐一样大，那个个头啊送别人也非常大气，只只是体肥鲜美，妥妥的硬菜，而且这也是当地蟹农特别推荐的一个黄金规格，公母搭配高黄满意，想要的朋友就发秒杀快去看看，开壶之后这价格啊就难得了。而且我们也是专门跑到阳澄湖去溯源直播过，给大家通过镜头看过品质，而且呢也尝过了那个肉质，真是够鲜甜够饱满，蟹黄今年长得也非常的不错啊。发送秒杀两个字，日常一只四两的要98块，今天我们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只要358，现在直接下三张，第三张零元，三张原价1074，今天只要716，直接减掉一单的钱，716到手三张大规格的蟹卡，每张238.6块，一只阳澄湖的大螃蟹还不到30块，抓紧时间发送秒杀两个字，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假期来了，去什么地方玩好呢？穿越三千年，玩转大殷商。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是咱们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这个假期啊，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感受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AR、MR 前沿科技，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邀请各位一起玩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想起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咱们家庭常备的物品呢，洗衣液肯定是其中一种。如果选不好的话，衣服洗不干净，容易留一些残渍。你每天都要用这东西，一年下来呢，要花不少钱。今天啊，我们的爆款商城就推荐超值居家好物露丝除菌除螨洗衣液。露丝呢，也是属于世界五百强，深耕洗涤液30多年，四大卖点让各位放心用，天然酵素配方，就像无数的小刷子呀，钻进那个。

为缝，能够去除油渍、污渍、细菌、螨虫，清洁卫生。亲肤没有添加，无磷、无荧光剂、无漂白剂，泡泡少，好漂洗，冲两遍就干净了。母婴贴身穿呀也安心，而且呢还添加了护衣因子，就好像给衣服纤维抹了护发素一样，微胶囊锁香，是那种特调的香味，比较持久。那当然，大家关注的还是价格了。厂家赶在双十一之前冲销量，4桶4斤装的洗衣液一共16斤，官网要119。今天呢带来的专项福利只限100单，爆款商城加送12袋500克的补充装，又是12斤，加起来28斤，只要79块，平均1斤呢才2.8块，额外再送10颗洗衣凝珠。发送团购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只有100单，回复团购下单，商城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发送团购来抢单。

货源很紧张，一机难求。咱们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就为各位车友送福利了，独家专属宠粉四重礼，现货之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还可以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的还可以享受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现在啊，您只需要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联通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了。活动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联通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

0: 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需要停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复兴的约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猪油潮叠加，全省总统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好多人装房子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您知道吗？其实装修啊，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美好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紧来报名享受靠谱装修。如果